0: 新快、取证难度大的监管痛点难点。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坚决斩断涉老欺诈、营销利益链条，通过优化升级执法检查模式，构建常规摸排加错峰突击加电子取证三位一体执法体系。 紧盯清晨、晚间、周末及节假日等违规行为高发时段，精准摸排、从严查处各类隐蔽性违法会销行为，大幅提升执法监管精准度与震慑力。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执法、普法、服务三位一体同步推进，推动监管整治与普法赋能双向发力。 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宣讲法律法规，明确养老保健行业经营负面清单，督促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规范经营行为。同时，面向老年群众，通过典型案例剖析、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等多元方式，深度揭秘免费体验、礼品诱导、专家坐诊、亲情营销四大高发涉老会销骗局。 据悉，今年以来，该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0多人次，检查养老经营点位、养老会销点位40多家次，排查整改经营风险隐患12处，责令现场整改12家，立案查处养老保健会销违法案件9起，下架责令销毁一批问题保健产品、违规宣传物料，整治震慑成效显著，有效遏制涉老保健市场乱象。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保持养老保健领域执法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随机抽查和回头看检查，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及新型营销套路，严防行业乱象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大典型违法案例曝光力度。 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养老保健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银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石玉成报道。 日前，2026中国高端酒店业大观论坛在上虞举行。论坛以"发展趋势前瞻、文化自信与格局之争、塑造与价值之争"三大主题贯穿全程，汇聚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设计机构、文旅企业及行业智库的数百位嘉宾，共探中国高端酒店业的未来路径。
1: 论坛期间，绍兴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旅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崔凤军、 IDM 酒店研究院副院长陈新等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分别就文旅消费迭代、酒店运营逻辑分享前沿洞见。两场大观圆桌成为首日焦点，来自诺金、万达、美利亚等企业的嘉宾围绕高端酒店集团品牌引领及服务价值链重构展开深度对话。 与会嘉宾还分享了从酒店到社区、非标商业的创新实践，就国际品牌在地化与本土品牌国际化的攻守之道进行了战略对谈。设计师与酒店管理者就中国式高端酒店的文化根脉以及东方美学与国际标准的融合展开激辩。据了解， 本届论坛由浙江上东山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主办，作为连接产业上下游的高端对话平台，大观论坛通过主旨发言、圆桌论剑与跨界碰撞，为行业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资源对接的重要价值，助力中国高端酒店业在全球化与在地化交织的新格局中行稳致远。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鑫报道。
0: 日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竣工，现已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为正式验收做最后冲刺。位于长塘镇罗村村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由上虞竹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一幢3层、部分1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 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施工，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任务。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竹笋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当地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为笋农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

0: 平台，助力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做优做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组织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待验收合格后，交易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提升长塘竹笋的市场竞争力，为当地竹笋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中心记者于杰报道。为了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日前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渝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
1: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来自文创设计、非遗转化、文旅产品开发、新媒体运营、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创客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参会创客纷纷表示，绍兴浓厚的历史文脉与城化资源，把城市记忆、地域特色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用好创新表达手法，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消费，打造更多的接地气、有新意的文旅文创作品。
2: 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能够不断的成长，然后呢，不断的获得新的信息，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此次文创客下午茶活动是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上虞现已构建起农创客筑基、商创客引流、数创客提效、文创客增值、科创客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渝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26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同时，依托渝创联盟三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在百官老城，有一处依山而建的居民区，因层层阶梯错落楼房，被网友称作小重庆，它就是平阳路小区。40余年时光沉淀，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却在寻常烟火中保留着最真实的人居记忆。平阳山小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402户人家，1000多位居民，多数是退休老职工。当年土地紧张，房子只能往山坡上盖，楼房顺着山势一层层叠上去，连接楼栋的不是马路，而是一级一级的石阶，从山脚走到最上面的楼栋要经过多段陡峭台阶，总共100多级，年轻人走起来都费劲，对70、80岁的老年人来说更是不易。
3: 83年你觉得高的，到2000年你买的那都涨上去，买的好的都涨上去，那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4: 小重庆，小重庆就是个108趟楼梯走上去，搿里儿子8趟楼梯走上去，再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搿里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
0: 虽然上下楼辛苦，但居民们并不愿意离开。
5: 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0: 小区虽地处山坡，却紧邻解放街、文化广场等老城核心区域。菜市场、商超、公园、江滨景观带均在步行范围内。40年烟火流转，房子在变老，台阶在磨损，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依旧生动而温热。

0: 搿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个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1977年开始
1: 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然后我们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胃壁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还能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

0: 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1: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0: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2: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3: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表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

0: 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

0: 大意是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侠客捕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
3: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管件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哥，我哋咁多兄弟喺汽车站、火车站、高速口、角道口守咗足足成日啦，仲守啊？
1: 而家老细冇出粮俾你咩？
0: 咁咪有，但系如果佢哋一直唔走嘅，我哋系咪要喺度一直守落去啊？
2: 你知道吗？

0: 收到了总部的邮件，说是应客户要求，要让简言代替你负责保险箱这个项目。
1: 马修，一定是马修。简言激怒了他，所以他想用保险箱这个项目一下子锁住我和他两个人，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了。
0: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通知简言，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
1: 让简言负责这个项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会帮助他去完成。那首先啊，我跟他是搭档，我们在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其次呢，我相信他的能力。
0: 有没有其他原因吗？
1: 你想听什么样的第三个原因？
2: 俊，林姐，苏总让我给你的。
0: 什么时候决定的？开会讨论过吗？

0: 现在这个项目我负责了。看来这个马修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度，始终还是不愿意放过你。谁让我们一直调整那个底线？
1: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您和这个项目深不见底，更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人，藏了马修多大的野心。
0: 哎，你好好说话。
1: 突然看我这么近干什么？想要金子的看着你，但是孙子的野心。
0: 现在怎么办？
1: 抓紧迹象。

0: 我觉得严姐太凶了，太霸道了，不适合当大嫂。你大嫂啊，注定是个狠角色，信不信？哎，你承认他俩在一块儿是不是？说给钱。
1: 我可没说啊，他俩现在肯定还没在一起。
2: 找我什么事儿？
0: 嗯，老大，
1: 啊，你坐这儿。
0: 吃。
2: 怎么了？
0: 你们新配置，
2: 就这事儿啊？这还不是大事啊，这是要夺权啊！
0: 事儿不能不防，
2: 这也是自己人。
0: 爱情中的人，就是盲目啊！
2: 而且他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他才刚到，第一个项目就抢负责人啊！
2: 颐和易容这个项目呢，你们比谁都清楚。他要真是抢项目，那就等于是抢。

1: 我火坑一跳。老大，你这跟简言简，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明儿不是早班机吗？
2: 啊，对对对，我明儿也早飞深圳，你去会会那个梁伟忠，我先撤了。
1: 啊，
3: 服务员，两杯拿铁打包。
1: 哎，老大，晚上我不喝咖啡。
0: 再给我来个三明治。
2: 稍等。
1: 哎，苏总，一个人啊，别吃这个了，走吧，我请你吃夜宵去。
4: 早知道苏总要请客，我就不用给你打包了。
0: 来，苏总，干啥？
2: 我说过不吃鸡蛋的。
4: 不吃，不吃挑出来呗。
0: 啊，我吃。
2: 别浪费粮食了，改天再约啊。
0: 哎，苏总，你不是要请客吗？
2: 我请简言一个人的，两个人我请不起。
5: 对身体管理这么严格呢，一口都不给我吃。
6: 这是我的规矩。
5: 哎，可惜了，还帮你留了两饭团呢。
6: 我不吃甜的。
5: 知道啊。饭里留的是咸的。

0: 你这个饭团好吃吧？要来了？我不吃来历不明的东西，这也是我的规矩。我房东给我做的。你现在住哪儿啊？就上次你买糖炒栗子的附近啊。没办法。 房东跟我一见如故，简直就是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不对，应该是未来儿媳妇。他还有个儿子。对啊，他说他儿子是精英白领，还说等他儿子出差回来以后就约个饭。项目结束以后，相个亲也挺不错的。
1: 你这当入室？
0: 我说的是真的。 找个事儿好男朋友挺好的，又温柔又体贴，要是能再继承一下他妈妈的厨艺，那我就有口福了。
2: 手怎么了？
0: 嗯，烫了一下，没事。
2: 你一个女孩呢，最好别在外面跟别人合租，回头我再帮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源。
0: 你怎么那么多规矩啊？
2: 这是常识。给我谢谢你，房东。

0: 小爷回来了，
1: 黄阿姨，你没事，是不是回来吵到你了？没有，你又加班了，我有辛苦的，我给你弄点宵夜去啊。
0: 不用了，黄阿姨，我不饿。哟，
1: 你的手怎么了？
0: 受伤了？
1: 没事，就是被烫了一下。你这样不行的呀，你伤口要消毒的，否则感染细菌不好。你坐会儿，我去拿小药箱来啊。
2: 疼吗？明天想吃什么？
1: 阿姨去买来烧给你吃。哎，小心不要碰水啊！
2: 猪蹄，吃啥不啥？
1: 我个小姑娘，哪能可能看康斯康？好好好。

0: 是谁说要改变这个时代？是谁成天嘲笑那些程序员，说只会让客户去点广告？
1: 行，你继续笑你爷爷吧，商业活动我去谈。

0: 你的理想是理想，我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吗？
1: 我把你的理想还给你，我的我自己留着。

0: 来上海，本来这次有件事要跟你说的，非要现在说吗？不是工作上的事，是私事。那就找一个非工作的时间再说吧。
1: 也好，这样会更正式一些。下个月初北京有个会，到时候一定留给我时间啊。
0: 再见。
2: 苏总，金总，还有事儿吗？刚才打电话过来的是秦科秦总，是不是？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我职业告诉您吧，我来欧讯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他，我是我，我不管我爸给您打电话，上您照顾我还是怎么，您都得对待像其他员工那样对待我。你爸？哎，
3: 小港，我已经到深圳机场了，你帮我买一张马上能进出发大厅的机票，我十分钟以后去取啊。
0: 老方到深圳了吗？啊，
4: 我手机。哎，
0: 小港，我已经到深圳机场了，你帮我买一张马上能进出发大厅的机票，我十分钟以后去取啊。
4: 到了，刚到。
0: 老大，进去。苏总叫你进去一下。
4: 哦。
0: 我以为我爸跟苏总说了我的事，我就跟他摊牌了。
5: 结果他什么都没说。原著将来的别墅的资料、背景资料给我准备好啊，以后开会要用。
6: 这么快啊？
0: 走啊，走。
6: 陈总，帮我问一下资料呗。
0: 好，他是夏冬的个人助理，你使唤他。可以呀，啊。
7: 看起来无公害小萝莉的，想不到功力深厚啊！刚来就把两大御姐都惹毛了。
0: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谢千朵是秦克的女儿。
3: 他材料里边写的是谢千朵，跟的是他母亲的姓，根本看不出来跟秦总有任何关系。
7: 要不是这个小丫头，她告诉我，我们全都被蒙在鼓里。
3: 嗯。
7: 秦克他给我打电话，也只字未提这个事情。
3: 谢千朵跟我说，他爸爸是默许他在这边做实习生的事情，
7: 但是我并不相信。秦克就这么一个掌上明珠，我们上海欧讯的工作强度和竞争压力，他是最清楚的。他会不心疼？
3: 但是从秦总把他送到上海来读大学的这个举动来看啊，秦总的教育理念应该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这也能对得上吧？
7: 秦总的教育理念，他自己跟你说的。 依我看，就是这小丫头，她自说自话呢。
3: 嗯，
7: 我们这里是竞争职场，不是贵族学校，这个人必须给我请走。
3: 好，
7: 我想象的项目还没结束呢。哎，你怎么跟他一个腔调啊？
3: 我跟他，
7: 刚才他也是用这个事情来压我，说按照公司的保密规定，非不可抗力原因，所有人都不能中途离开。
3: 你先坐下，我商量一下。怎么能这么跟你说话呢？
7: 你要真想让他走，你不是没辙。他就是一实习助理，至少我来办。总部的那些法务，你又不是不知道，都是咬文嚼字的。他也不管你到底是实习助理还是项目负责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更何况，如果现在让总部知道了这件事情。 秦克万一不高兴也麻烦。这样吧，做完这个项目，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把他给我请走，没问题吧？
3: 那你刚才说……
7: 我跟你说，我最烦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情世故了。你请的神，你给我请走啊！
3: 交给我。
0: 怎么说的？我现在可以留下来了吗？
3: 调查师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不要浪费在没用的地方。

0: 哦，哥，是我。
1: 对不起，是我把你弄醒了。你开了一夜没合眼。
0: 说不好，我睡多久了？
1: 3个小时。你饿吗？早饭、午饭都没吃。
0: 没关系，这个不用，你拿去就行。

0: 刚才给你发了两张照片，对比一下。这严姐的那张，这和平乳业的，
1: 说的是这个，
0: 这么模糊，这谁啊？
2: 私募基金项目经理，公司。
0: 私募基金，
1: 可是严姐一直让盯着和平乳业在查，方总错了。 他就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一个卖牛奶的非得要掺和房地产项目？和风乳业参加银河的项目，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就是这个布鲁斯。哦，和风乳业当时正在谈收购的事情，所以肯定会私下不遗余力地接触基金那边。
2: 你先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布鲁斯。
0: 好的，你看你又卖关子，你都确认了，那还能有错吗？
1: 给你十分钟。
0: 得嘞。
1: 干嘛呢？
3: 削铅笔、换订书钉、安装透明。集团的
1: 财务状况很感兴趣，这只是个人爱好。
3: 只需要你一个人汇报，完全明白。Hello， 可以呀。
4: 开车连夜赶回来了，这 IT 经理有点大材小用了吧？应该当车队队长给董事长开车去啊！<笑>
5: 董事长一见我生气，我怕他骂我。
4: No， 他这次绝对不会骂你的，他还需要你盯着夏冬呢。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办成。

0: 我听说你们这厦大的同学啊，还是创业伙伴。
1: 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最后也闹得不欢而散。
0: 买卖不在情义在，赶紧约约夏冬，咱俩弄死一个。以我对夏冬的了解，他干不出这种事儿。
2: 那是10年前了，校园是校园，社会是社会。再说了，夏冬现在混得有模有样，说明他在进步。
0: 你不是也在进步吗？是。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当然，有些事情还是改变不了的，就是龙关镇这次，他惊呆了。你们兄弟情谊还在，我说的对吗？你跟踪我
3: ？Brother， are you kidding me？
4: 我是在保护你，好不好？那银河那些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
7: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吓我一跳！你确定冯军没去澳门吗？
1: 冯军的确去过澳门，不过我没有见到他。谁让我的筹码不够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
0: 又输了不少吧？
1: 输了很多。阿展，
0: 早有不偿吧？你确定葛海林他不知道冯军的消息？
1: 别闹了，我很累，我想洗个澡先睡了。我们俩一块儿洗啊，这一次不算进你欠我的债。
0: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折磨我，折磨你自己。我就是想看看你对我到底有多少感情，还是真把我当临时的垫脚石而已。
1: 我对你是感激之情，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错误，我不想这个错误再延续下去，这样我们两个人都会痛苦。

0: 龙哥那报告我看了，做的不错。真的吗？虽然审计只是最基础的工作，银河一轮的账目也简单的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一个肄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我只是没有参加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不能算是肄业呀。我是有学位证书的。
1: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实习？只想做桌面工作，不愿意做田野调查？
0: 那你在龙关的时候，不是一样的被关在酒店做数据整理吗？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给出你 A
2: 加的成绩了。我要是在龙关一直被关在酒店里，那我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辞职，我就不干了。
3: 喂，你好，
4: 老大，就是那个基金经理，你说的没错，这人啊，在收购案之后就被程峰给炒了。 所以很多个人信息都还没有更新，你再看看这个。不是这些你从哪儿得到的？
3: 这是程峰他们对他的调查报告。怪不得他这么快就退圈了，这程峰肯定不会饶过他的。我需要你核实一下这些信息的准确度，然后再查一下布鲁斯刘的真实身份。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轻信别人的调查报告，放心吧，交给我了。
5: 明氏的原著江南，你开车。
0: 我跟老大假扮成夫妻，说是情人更贴切一点，我们就一起去那儿调查。而且那个邻居呢，也是我想办法查出来的。我跟老大明确的说了。 我就是为了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办公室和电脑。
5: 林俊文是谁啊？
0: 那个林俊文就是林氏。老大没有跟你说这些，所以你就来套我的话？
5: 我当然要问你了，我需要考核你的职业。

0: 好久不见，十年，别来无恙。你是来这办事儿的吧？我正好在这工作，
1: 我的公司也在这儿，
0: 在几层？
1: 9层，
0: 我在7层，
1: 真巧啊！
0: 有时间一起喝一杯吗？

0: 说，
1: 飞昆明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我一直在登机口盯着，没看到梁美珠啊。
2: 林氏的人在上海，梁美珠不会去云南，更不会出境。
1: 那我不是白来了？有效工时怎么算啊？
2: 去找杨文新。

0: 收到了吗？这张是私募基金的程总发来，他们从内部查到这个家伙叫 Blues，
1: 他拿了林氏的回扣，把收购合同履约计划的时间表卖给了林氏。哪来的二手资料？
0: 啊，放心吧，把大雕让核实过了。银河和林氏是行业宿敌，如果布鲁斯接触银河是为林氏干活，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1: 看着合影，心怀鬼胎，看着就别扭。现在和风乳业可以排除了，背后的是林氏。
0: 同步。
1: 收购案以后，林氏损失惨重，那西郊的项目应该会受到影响。去查一下林氏现在的财务状况。
0: 欠多少啊？再查。
1: 好像。
0: 就我瞟了一眼。
1: 你黑他电脑了？
0: 没有，他用了公用电脑，就让我帮他清理上网浏览记录和拥有域名，我去看一眼。
1: 回头再给你算账，把钱都给我交给你。
0: 好。

0: 这个款明细账贷放余额方面还要做了个细致一点，清楚一点，让我们一览无余的感觉。像张总的话，他就是对这个款，
1: 我是张总的秘书苏苏。哎，你怎么才来呀？张总发脾气呢？
2: 林俊文，过来。
1: 啊。
0: 张总好。
2: 林俊文。
0: 刚刚办过来两三天，到处都是异探早，你倒好，到中午才来报到，是不是不想干了？
2: 我早上就来了，刚才看没什么事儿，我就去上了趟洗手间。
0: 洗手间？我就是打那儿过来的，怎么没见到你啊？我不管你在总公司是什么情况，到了我这里，就得守我这里的规矩，明白吗？
1: 是。
0: 去，把公司里所有的电脑都调试好了。
1: 是。
0: 好，还有。
3: 去给我订份午餐，
0: 啊，
1: 哦对了，张总，您爱吃什么？
3: 随便，哎，好。您找我？林氏的财务报告做完了吗？
4: 嗯，您说什么呢？
3: 你知道，如果你使用公用电脑，我是有权限去查看的。
4: 那又怎样？
3: 那就把林氏的财务报告交给我。
4: 我是我老大的助理，我只为他负责。现在迎合的项目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我没时间给你闹了。反正我是不会说的，这又是敏感度调查吧？您不用问我了，直接给我 A 加吧。
3: 去哪儿啊？
4: 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给大家拿外卖。这是我这个助理分内的工作。

0: 我没带现金，那算了。啊，抱歉。我帮你付了吧，来，我感谢您，谢谢。好的，
1: 先生，你可以用手机转账给这位女士。
0: 哦，那个，我手机在车上，要不……
1: 你没事，不用了，这就几块钱。
0: 啊，你好，谢谢您请。
1: 我是九楼欧讯的，然后您能帮我把它送到九楼吗？现在有一点急事儿。啊，好，谢谢。
2: 吃饭。

0: 怎么了？啊！一上午心神不宁的。哪有？我一上午是收获满满，银河、林氏、和风乳业三角关系搞定了。真的？老大给的方向没错，林氏、和风乳业高端别墅全对上。你说点我能听懂的。哎，先吃饭，吃饭，吃完饭我告诉你。
1: 来了，银河易融是银河在东莞的项目分公司，林氏呢在东莞也有项目分公司，就是原住江南。这两个分公司呢，由于定位差别，所以不存在竞争关系。但这两个总公司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竞争，那绝对可以说是你死我活。老大不是让我们查智能别墅项目。 生信集团在上海西郊有一个规模超大的高端智能房产开发项目，已经公开招标好几个月了。据传啊，最终将在两家公司当中二选一。你猜是哪两家？这我这么神秘，一点不配合。你看啊，就是林氏和银河。 这张照片是银河竞标的媒体发布会现场，这个是和风乳业的高管，那几个是银河的高层，那个有点模糊的，是私募基金的项目经理 Blues， 他通过基金的身份和银河沟通交流，实际上就是在帮林氏刺探民情。和风乳业收购案失败以后，林氏的资金链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们跟银河的竞争已经落入了下风。
0: 对，不过我有点想不明白了。
1: 上海西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林氏不一心一意的对付银河，怎么跑和风乳业那儿插一脚了？
2: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如果林氏的财务状况早就已经出现问题了，为了跟银河竞争，不惜铤而走险，想要借和风乳业收购圈钱呢？
1: 那林氏损失就更严重了。不过这些。 和银河易融的小会计又有什么关系呢？
0: 肖东现在在哪儿？

0: 这怎么回事？人一个月以前就把商业计划书寄给你了，可是你不回复，所以人家又给我寄了一份。
1: 我觉得不需要。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夏冬，林俊文先生收，专利是我们俩，商业计划书也是寄给我们俩。
0: 我们早就达成共识了，今年年底要公布源代码，这些信息我们都同意。
1: 那是你同意了，我没有同意。
0: 我也没有同意要找商业投资。
1: 公开这些源代码，对我们的开发有好处吗？
0: 现在是IP时代，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共识。是谁说要改变这个时代？嗯，是谁成天嘲笑那些程序员，说只会让客户去点广告？
2: 行行行，你继续敲你的源代码，商业合作我去谈。
0: 你凭什么代表我？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1: 你的理想是理想，我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吗？
0: 我把你的理想还给你，我等我自己留着。

0: 喂，
1: 我在公司楼下，你马上下来一下。
0: 我
1: 现在立刻马上。
0: 好好好。
2: 先生，您的外卖咖啡。
3: 你来了。
4: 来了，老大。
3: 吃了吗？
5: 还没呢。
3: 不好意思，挺乱的。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喝凉的，啊？我给你买了杯拿铁。
3: 嗯，谢谢。
5: 这杯是你的。
6: 哎呀，好暖呐！现在咱们团队这么有爱啊，之前画风可不是这样的啊。
7: 不好吗？
6: 我还是觉得我喜欢以前。
5: 你确定吗？
8: 哎，苏三，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次的项目比较特殊，我会亲自负责监察。
5: 你确定吗？这个项目可是个你的。
9: 那就谢谢你给我们保驾护航了。
8: 坐。这么拼啊？吃饭的时候都在谈工作。
3: 我说我坐就行了。夏冬刚刚出差回来，让他先休息一下。
5: 没事。啊，对，先收了，先收了。
6: 哦，好。
3: 你把这留这儿吧，一会儿开完会吃。
5: 嗯。

0: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林氏和银河正在竞争上海西郊高端智能别墅项目。梁美珠的案子很可能与这场商战有关，不排除梁美珠是林氏安插在银河内部。
1: 等一下，这个林氏又是谁？
2: 所以说，梁美珠是林氏的人，奉命拿走了银河翼龙的钱。
0: 不只是钱，应该还有别的东西。
1: 标书、账本、核心技术。
2: 银河对我们有所隐瞒，说明他们心虚。
0: 隐瞒。

0: 犯下的错误，不要说造假，假账。你还是在国外生活的太久了，提醒你一下，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也是最忌讳被提及的是什么？
1: 关系，人际关系。
0: 没错。为什么有传言说生信一定会选择银河呢？在没有任何决定性优势的前提下，我只能想到这个解释。
2: 马上朝申信和银河的关系。这次我对你的直觉有信心。梁美珠手上可能会有通话记录或者是社会证据，但无论是什么，一旦交给了林氏，银河的优势会瞬间变成劣势。我现在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信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梁美珠跟证据一起人间蒸发了？
3: 燕姐，我们刚给你汇报过了，老方机场那边还没信呢。
1: 不是银河易容那边，是林氏那边。小卡，你别插嘴。这件事情要多亏了夏冬，他找到了一个叫林俊文的人。这个人是林氏的 IT 经理。此前在和凤荣业项目时跟着关海林到了东京，可见他的身份并不简单，而且他的行动力是受到公司认可的，是公司商业机密的知情人。 而这一次在东莞出现，他的身边没有关海林跟着，这只说明一件事：林氏控制梁美珠的人就是林俊文。

0: 不好意思啊，所以就是这个人，在东莞跟踪我的人里有他一个。所以说，一直跟踪你的人，除了那个李约翰，还有这个林俊文。
1: 李约翰是让他的司机阿强监控我，还往我的包里扔了一个微型定位仪。
0: 那为什么在你们之前的报告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过这些信息呢？
1: 现在林俊文人在哪里？这才是银河最想知道的。上海，7楼，就在这个大厦里。7楼。
2: 所以七楼新搬进来的公司是林氏，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接近我们？他们想干嘛？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你也说了，生信银河林氏三方都按兵不动，这就说明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得逞。银河的节相日期是拖了又拖，林氏干脆就搬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距离项目招标公开还剩2天的时间，在此之前。
0: 都会被另外一边指责的，
3: 快刀斩乱麻，现在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怕你斩不断，理还乱。
2: 我的建议是按部就班，先弄清楚事实真相，以事实为依托，我们的立场就不会有失偏颇。
0: 信息，那我们也没有必要深挖呀，直接告诉他们梁美珠就在林氏，楼下7楼，然后交差。
3: 我赞成。
2: 我们没有人证和物证。
1: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

0: 合同终止，你们的工作无效，我一分钱都不会给。小金，你通知向东跟浅言，带着所有的项目资料去大会议室，还有法务部。
1: 好，
0: 你们两个，快去开会。

0: 前，银河易容的李约翰给我打电话，严重投诉你们办事拖沓，愚弄客户，并且扬言要单方面解除合同，拒付尾款。我来上海欧讯10年了，没有一次是因为我们的原因结不了项、拿不到余款的。过去不可能，未来也一定不可能。从现在开始，报告必须无懈可击，并且让这个李。
1: 1936年9月，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渡过湍急河流，翻过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他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他们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叫长征。中国工农红军1、2、4方面军三大主力皆由此出川入甘，开国10大元帅中有9位从这里走过。

0: 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湿地，每年为黄河补水达44亿立方米，占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7.58%，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天然蓄水池。蓝天、净水、绿草，在纯净的天空下打开了绝美画卷。如今退牧还草的若尔盖草原已然成为旅游者的天堂。
1: 泔水和这个红军搞草地的游戏，当时是咋个样子搞的，他们都要泔水一下，所以说这个对红色游客对这个红色旅游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嘎让娇另一个身份是导游组长，他带着村里精选出的导游员，引导着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客人游走于熟悉的草原，体验着这片湿地焕发出的新气象。
1: 通过几年的努力呢，深秀的数量是降下去了，然后这个草地质量也就恢复的比较好一些了。
0: 马背上的牧民群众在生态保护的今天，为了母亲河的明天，改变了传统的生存方式，端起了旅游加牧加乐的绿色饭碗。视野的开阔让他们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大美河源的捍卫者。2021年初，一部开年大戏《山海情》在全国诸多电视台和网络热播，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上世纪90年代才诞生在西

部的一个陌生村镇。这部以真实故事改编的电视剧讲述了20年前六盘山区百万迁徙群众异地重建家园的动人故事。

0: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管对口宁夏扶贫帮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塞上宁夏，在位于黄河西岸的闽宁村，对着当地干部群众提出，安排一个人解决一家子，便单纯靠土地开发，为产业劳动力就业为主的生态移民理念。旷世之举，造福于民，六盘山沸腾了。山上的问题山下谋划，山里的问题山外解决。千百年来靠挖山开荒、毁坏林草、种一葫芦收一瓢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了历史。退耕还林、异地搬迁、保护生态，上升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一场涉及百万人的生态移民大搬迁，在六盘山的沟沟壑壑，春潮般的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移民走出六盘山，来到贺兰山下黄河两岸，座座新居拔地而起，片片沙漠变为绿地，亘古荒原升起了希望的炊烟。光阴荏苒，岁月飞逝，历经20多年的艰辛，农村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农民也不是十个指头土里刨食的耕者。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一步跨入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列，生存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家住彭阳县小岔乡柳湾村11岁的刘春丽，每天要用3个多小时往返于上学途中。离开六盘山的前一天，刘春丽依依不舍地告别同桌好友，自此她结束了翻山越岭的求学经历。
1: 明天就要走了，我把笔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谢谢。
0: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0: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 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洪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4: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堆台子，堆台子堆得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1000多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兴来到开国上将杨德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5: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主席，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主席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3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

0: 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着话来，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 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摊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摊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摊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摊区百姓。 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开后见，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 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他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 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呀，
1: 写了一注，滴滴滴滴，哎呀，那信纸俩已经确信的，连活干都掉泪了，你都这。
0: 短时间，你休息啊，在你的带动下，那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春风送暖，今天摊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道400亩，大致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摊区内外，蔚为壮观。
2: 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摊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我们发现，现在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呀，吃的好，穿的好，现在吃白馍，人家没。
0: 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嘞。那明儿就吃那肥叶子，
2: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长了几年福了。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有时候也好吃，苦的一泡子不好吃。
0: 这个养不也都不好吃，啥都吃过，怎么样都。像我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摊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 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3: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遗余力，他们不信谁了。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
1: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2: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0: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1: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全都散布了、斑点了，都在这个梁上。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
2: 小朋友，快上来，把拖下去。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3: 家里面没大人吗？
4: 那边不能去啊！
2: 哎，那个小朋友，
4: 很危险的啊。
0: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河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典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负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坐落于晋陕峡谷的碛口古镇，是历史上黄河水陆相交的贸易枢纽。独特的地理位置、厚重的人文环境，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和游人。
5: 在这里了，咱先在这儿，来到一家半桥外地主打，还有在油站
0: 门口。每逢节假日是经理刘振爱最忙的时候，他的这院老宅子深深地吸引着游客。
5: 刚上那个小租界帮小康的，确实是那么多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每年要接待好多人，咱家户口家你看叫，这家。

0: 老肖家有几筐油桶也要也就开了，都开了，都拿这这个五一可期间吧，都拿住满了。
1: 土生土长的刘振爱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古镇的萧条与兴盛，在他的记忆里，和过去相比，这几年的气口热闹的就像开了锅。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2: 现在的日子好呀，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七股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1: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 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3: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啊，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任勺子。
4: 十柱牛肉谁的？哎，十柱牛肉几号？
1: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3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
5: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循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1: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 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

油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称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

0: 将成为解决黄河
1: 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注大。
2: 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就是平阳山最动
3: 去优化的。
4: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3: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成熟姑娘，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成熟工作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传下去啊。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蒸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们全方位。
1: 男未婚女未嫁的怎么就不行了？别在这矫情。你再害怕，因为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人，所以你不确定你对郝亮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这是喜欢吗？
2: 不然呢？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下属，或者是一个小我十岁的妹妹。我现在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男女之情。
1: 对下属想拥抱是欣赏，对妹妹想拥抱是亲情，对女人想拥抱是爱情。

0: 怎么了？
1: 非要提。
0: 对不起，这题实在是太难了，我一动脑子就喜欢咬东西。
1: 那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出来，我奖励。
0: 真的？奖励什么？
1: 什么都可以。
0: 你就不怕我乱开条件？

0: 每个汉字都认识，连起来什么意思？看不懂啊。
1: 怎么我发朋友圈就没人点赞？
2: 发朋友圈啊？
1: 啊，
2: 行，人点个赞。满意了？
1: 那你以前怎么不点？
2: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几个月才发一次朋友圈啊？根本就不属于活跃用户，刷不出来很正常。
1: 那这是 bug 呀？
2: 对，我也同意。不过这个你得跟张小龙去抱怨。
1: 哎，你说如果一个女孩忽略了你发的朋友圈，没给你点赞，这代表什么？
2: 好赖没你点赞。行，我来教教你。首先第一招。你得学会无中生。

0: 要发给老韩的一篇文章发错了。
1: 是不是你刚才发朋友圈的那篇？
0: 你看到了？
1: 挺深奥的。
0: 哪里深奥？
2: 哪儿哪儿都深奥啊。老板，要不要大半夜的又给我上课呀？
1: 学习文章中。

0: 顾总，在忙吗？有事儿啊？这个送你。哪里吸管？啊，这个吸管里有复合维生素。你不喜欢，那我拿去。啊，喜欢。
1: 我喜欢，为什么送我这个？
0: 你昨天。

0: 下午说你压力大，希望这个可以帮你缓解一下。嗯，啊，正好，我有事找你。昨晚的文件要打印出来，哪儿不懂，圈出来，我给你讲。嗯，好。
1: 这回我可敲门了啊！哎，这不是你昨天晚上发朋友圈那个吗？你打印出来给他了。顾总，
2: 你不是说杰哥也要学习吗？那要不然杰哥你先拿着。
1: 我就不要了。嗯，
0: 那个郝亮，你先出去，我跟韩姐有事要谈。
3: 哦，嗯。
0: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恋爱权重表，爱不爱，数据说了算。嗯，根据好量的颜值、智商、性格等10个选项，每个选项10分顶分，然后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程度分配比重。
1: 这有办法？你说，参照标准是什么？ 很简单啊，根据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人来比较，比如说，在你心里，郝亮能拿多少分？三分。胡俊明，我是该说你傻呢，还是说你蠢呢？自己填吧。

0: 费总，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小九是小朋友的亲密配户，那是不是应该拍一些小动物的微表情？
1: 怎么说？
0: 现在家家户户都养猫猫狗狗，那小动物也算是家庭的一员，应该收集到我们的表情包。
1: 有道理，你先着手去做，我这边联系顾总，去数据公司购买一些基础数据。

0: 好亮啊。
1: 他今天外拍，顾总找他有事儿。
0: 没什么事。
1: 哎，顾总，今晚的事儿你没忘吧？
0: 什么事儿？
1: 你生日啊，请大家团建唱 K 啊。
2: 不会忘了吧？
3: 去哪个厂，顾总？

0: 哎，好亮，今晚顾总过生日，你赶紧回来吧。
1: 不是团建吗？怎么又顾总生日了？
0: 这是我们团队惯例。好亮，你早点回来啊。
1: 嗯，生日，我总不能空手去。

0: 顾总，生日快乐！
1: 来来，一起唱，一起唱！哇哇哇哇！一起去感受。
2: 来，大家一起喝一杯！来来来，今天是顾总生日，让我们祝顾总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长命百岁，早生贵子！
3: 想说什么呢？哦。
4: 哎，咱先别唱歌了，咱玩点游戏吧。哎。

0: 我听那个，玩那个你演我猜好不好？
1: 可以，就是这个，可以。
2: 怎么玩啊？要不让顾总和蛋蛋打个样？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小队，打个样，老顾。
4: 顾总，你会吗？
5: 我跟你做就行。
6: 嗯。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啊？
1: 出了吗？出了吗？
6: 心有灵犀，
2: 喜欢你。
7: 不对，
2: 心
4: 快了，快了。
6: 心，
2: 双心合并，
6: 一心一意，对不对？
7: 不对，
4: 差不多了。
1: 第四个字儿，相依比心。
6: 心心相碰。
7: 不对。
2: 两个心
7: 心心相印
6: 是吗？
4: bingo。
7: 没猜对的喝酒，
8: 喝酒，
7: 我陪你们喝一个。
8: 来，
7: 费总喝酒。
8: 来，
4: 这个要怎么比啊？
9: 兄弟，别说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哦。
2: 一生一世，一辈子，
6: 一生一世，
2: 嘴，
7: 不对，
4: 不是，
6: 一嘴，
2: 嘴哥，嘴哥锤，
1: 一吻定情，
2: 不要再准确了，别说不行，嘴，
7: 他这个
6: 一马当先，
1: 对，
6: 一马当先，
4: 哪有马呀？
7: 快点，我要倒计时了，
1: 这个您必须得表演出来，您动起来，
6: 你别瞎比划，赶紧互动，
7: 赢了。
1: 老顾，有这么难吗？快，动起来，要有行为，不然怎么猜啊？
4: 不会吧，顾总，真的呀？这是我的初吻，难道就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我的初吻献给顾总。
2: 一吻定情。
6: 对不对？谁打我呀？打得那么重，
1: 嘴就肿了，
10: 跟我没关系啊。
2: 我感觉就是你。哎，
10: 走了，
2: 我疼，
10: 走了。
1: 刘家，
2: 哎，蛋蛋，你是回宿舍吗？我可以顺路带你。
7: 他不回。
2: 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
1: 你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2: 还打呢？
9: 那个郝亮，你负责把你们顾总送回去吧。
4: 杰哥，你不回去吗？啊，
9: 我有事儿，你们顾总醉了，请你务必的把他安全送回家。
6: 我没事儿，他这人吧，自控力强，喝醉了还能装孙子，交给你了。我叫车了，一会儿先帮你送。
4: 不用，还是我先送你回去吧。杰哥说他醉了，可是顾总好像还在工作。顾总，你手机好像拿反了。不愧是顾总，连醉酒都这么与众不同。

0: 顾总，到家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老汉，让你把我送到家，说是家门口，回家去，开门。
1: 是我开吗？
0: 你听大明吗？
1: 顾总，是密码是。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

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抱臂助捂步伐。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咋了你？你给我，
1: 想要啊？没关系，你想要无所谓。也是，顾总这么宝贝你，您找他要好了。你别胡说。
0: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昨晚你跟顾总到哪过了？小C，我跟顾总什么都没有。
2: 姐，你以后不要再开我们玩笑了。可是你们昨晚都那样。
3: 昨晚，顾总就是喝多。好，行不行吧？兴奋激动。好了，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2: Everybody，在我们九千历史性的合成之前呢，我要先给你们看个东西。
4: 我看引擎。
2: 我要给你们看的东西是和我们工作有关的。
3: 那你快点。
5: 顾总不是一直批评我说，程序的灵敏度不够吗？现在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3: 说说看。
6: 丹丹，你这是……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张照片里面蕴含了丰富的表情？
6: 丹丹，你喜欢喝一款饮料，怎么还露出叵测的表情了？
1: 你把好量给你的东西放在长耳江给他家。我发现饮料没了，所以有点丧。<笑>
6: 你这何止是丧啊，简直就是如丧考妣啊！<笑>
1: 那可能是我。
2: 我太喜欢喜欢一盒饮料，喜欢到悲伤。哎，你们不用搭理我，我就是太无聊了。现在看看还挺好笑的，是不是？既然妹子喜欢，那让胡姐再补点货。
1: 不用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2: 必须补，你看你都会哭了，顾总对吧？必须补。
7: 对不起，我眼线眼镜不是很舒服。
3: 一块就磕，快点磕。
2: 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还是恩爱吗？今天就跟不认识了一样。
3: 秀恩爱？谁跟谁啊？
7: 你白痴啊！你看不看？
3: 顾总好亮。那昨天在歌厅我
2: 你让顾总失去了一次光明正大亲妹子的机会。
3: 别，
2: 小声点。
3: 我也不知道啊。

0: 顾总，我没事儿，我就是镜片有点花。我好了，
1: 跟我来一下。

0: 我送他的那盒还在，那茶水间的那盒不是他放的，
1: 他没有把我的心意推出去。
2: 顾总，解压吸管给您拿过来了。哎呦，
1: 你已经从我那拿过了呀？把这些给你留在这儿啊。
2: 其实我，
3: 顾总，就差你了。

0: 三人。
1: 你很紧张。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
2: 不会怎样，最多公司破产，顾总回去继承家业。
3: 但成功了，我们就有钱了。
2: 成功了，他就是填补的空白，或者说创造的历史。
1: 他这么了不起，难怪只给了我36分。
4: 系统更新中，系统更新中，系统更新中，系统更新完毕。
5: 好了，开始测试。
3: 阿亮，你来吧。
1: 我要做什么？
3: 发指令。
1: 我饿了。你是猪啊，就知道吃吃吃。
4: 小姐姐，你饿了吗？看你脸色有一些暗淡，一定是最近又熬夜了吧。哇，
6: 这都看出来了。
1: 你才脸色惨淡，果然是杰哥参与研发的程序，好讨厌。
4: 已为你下单，15分钟后货到付款。
6: 我这可直接下单，自动下单。
3: 继续啊。
1: 那我还想要一杯饮料。
4: 小姐姐，如果你想喝果汁的话，我向你推荐这里的新果雪茶，他们有一款猕猴桃芦荟汁，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脱发人群。
7: 脱发人群。
3: 不要饮料，换成草莓奶昔。
4: 好，小哥哥，饭后马上吃草莓奶昔，可是很容易拉肚子的哟。
3: 我想吃。
4: 那我为你点一份10分炸甜的草莓奶昔，可以吗？你这是你之前吃过最大的。
8: 哎，顾总，
9: 小九他不但能够通过声音识别性别，还能给人参考建议，哎，这在互动性上大有改善啊。
10: 也不看看是谁研发的。哎呀，
11: 是杰哥，是杰哥。
6: 杰哥，你这就哎，
9: 木匠，
6: 你比小子厉害。断电！
12: 断电！
6: 断电！
12: 快点！断电啊！

0: 我已经把烧焦的硬盘和接口都拿出来了，我们再试一下吧。
1: 终于试了，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出在。

0: 这个系统上，你看这儿，在运行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内存就会溢出，引发了这两处的逻辑循环错误。超过三个问题，小九就会崩溃。可我们明明也修复了所有的 bug，
1: 不是 bug，是程序和硬件的配置不够匹配。我们在开发第一代 Non-Human 引擎的时候，是基于 PC 的硬件设计的。当我们开发第二代， 我们一直为了追求高智能 AI， 忽略了它所需要的硬件环境。小小的运算能力和内存根本就达不到 2.5 版本的算力要求。那如果升级
0: CPU
1: 扩大内存，换一个更大更快的硬盘呢？也很难。小九是靠电池驱动的程序，你再怎么升级，也没有办法和那些大功耗的 PC 相比。
2: 兄弟，我得说点你不愿意听的。你是天才程序员，带着小九装不下你的脑。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3: 顾先生点的二十杯草莓奶昔，
4: 谢谢。
2: 让开！你不干了？说什么呢？
4: 我本来就说过，自创引擎不可怕，顾总非要一意孤行。好，我们忍了。但结果怎么样，你们也看到了。顾总什么反应？就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改改就行”。啊？怎么改？怎么改啊？
2: 行，你们都信他，
4: 我不玩了。
2: 你们呢？
5: 算了吧，侃爷，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呢吗？
6: 大嘴，你也不相信顾总是吗？刚刚你也看见，
5: 不是我们不相信顾总，我们努力这么久有用吗？
6: 信任是什么？信任就是哪怕全世界都认为顾总不行，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他，依然挺他。
7: 在酒仙之前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落魄，为了赚钱，我给别人做替考，被学校抓住了，把我开除。那段时间，我奶奶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我就做了一份假简历，来酒仙面试，被顾总一眼识破，他让他收留了我。如果不是他，这个时候我可能在网吧做网管。
5: 所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一把。顾总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面清楚。顾总对你们不好吗？所以，不管顾总最后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着他。
8: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上次我们在外滩聚会，顾总答应我们要发奖金，但是你们又有谁知道我们公司已经濒临破产，投资人撤资了，因为小九测试不过关。第二天奖金照发，谁拿的钱？顾总自己掏腰包，这叫信任，这叫承诺。
9: 一个二哥这个时候打退堂鼓，我跟你们一样，对顾总这次的决定不解，甚至不满，但是我信任他，因为我跟了他5年，我懂他，我了解他。我相信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
10: 飞总，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1: 战无穷。
10: 对，郑无穷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可是他们藏得这么深，我们上哪儿找啊？
8: 继续找，我就不相信他们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11: 对，继续找。

0: 我们家老爷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
1: 华氏集团召开了季度会议，
0: 说也想布局人工智能这块。
2: 不行。
0: 我说什么了你就不行？
2: 史飞跟我提过很多次，都让我拒了。
0: 老男人的执拗真让人头疼。
2: 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3: 哎哎，老公，你有情敌了。
4: 快走吧，啊，走。
3: 心情不好呀？
5: 没什么。
3: 那不说。啊？
5: 什么？
3: 啊，没事没事，吃吧，来。啊？
5: 吃了。
3: 其实我今天来直接打头菜。
5: 急救的技术维护。
4: 这个月榜单已经出来了。
5: 是不是我掉出了前三名？
3: 改天说吧。
5: 我求求你了，朱毅，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4: 十三。
5: 我居然掉出了前十。
3: 没事没事，大头菜也说了，这一次是因为你和萌萌讲连线你输了，粉丝才掉的那么快。不过没关系啊，三天后连线，
4: 只要你打败他，赢了他就没问题了。
5: 怎么弄啊？
4: 怎么弄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5: 那要是让我学狗叫怎么办？
3: 学呀。
5: 那让我学狗爬怎么办？
3: 爬呀。
5: 再让我吃狗屎怎么办？
3: 吃。那王管不会同意。
4: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平常阿黛姐姐可没有你那么怂啊。
5: 我们公司最近的星象不太顺。
3: 那关你什么事啊？
5: 那可是我们公司啊。
4: 你呀，你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情吧，到时候可别哭鼻子。
6: 我才不会。
7: 你不喝给我呀，别浪费。哎呦，这养的。
8: 他不对劲儿啊。
9: 你觉得？你觉得郝亮是真心喜欢我？
8: 瞎子都能看出来。根据我的感觉来说啊，以及现在正在进行时的恋爱经验之谈，兄弟，我跟你说，郝亮绝对对你有意思，但是凡事都得讲个正反馈。郝亮一直单方面的付出的话，保不准就改旗帜喽。打个招呼去。
10: 打扰两位，一位先生给你们点了两杯奶昔。
4: 嗯，有人给我们点奶昔，不会是有人觊觎我的美色送我的吧？
6: 哼，想多了。
4: 请你喝。
0: 哎，答应买了，东西也送你，怎么不过去跟人说一声话呢？你图什么呀？
2: 员工福利。
0: 行，我告诉你。有你求我的时候，装吧你。
11: 哎，蛋蛋，顾总叫你。嗯。
6: 顾总，你找我？
9: 晚上上班时间，你去哪儿？
12: 我。对不起。
9: 为什么道歉？
12: 我占用了工作时间，去见了一个。
9: 以后私人事情尽量不要占用工作时间。
12: 嗯，那我回去了。

0: 下班以后别走。嗯，忘了。补课。嗯，
1: 顾总，你要是有事要忙，就不用替我补。我答应过你了，那你补考超过100分，说到做到。
2: 过的事情，原来替我补课，只是因为要坚守承诺呀。谢谢顾总，我会努力的。嗯，
1: 那我走了。来了。
0: 怎么了？
1: 杰哥，你能不能跟咱们说句实话？新引进到底怎么回事？老顾不让我告诉你们，我怎么跟你们说真话呀？还是要相信你们顾总。我们相信新引进不靠谱，对不对？这就是你们相信的态度啊？
0: 我相信顾总一定可以研发出新引擎的。
1: 你看，好量的态度才是立锤的姿势。
0: 但连最基础的编程语言都不懂，他的建议可以忽略。
3: 对呀，所以咱们必须得行动起来。所以呢，
4: 知道这么想做好吗？
3: 你们想干什么？
4: 顾总要是
5: 真是能研究出来这引擎，我们也不至于等到现在了。
3: 纵观互联网江湖，数十年风云变幻，现在唯一可能成为我们小九使用的新引擎是。No。
0: 哎，你们正在用啊！你们这群白痴。那你们想要怎么做呢？首先，继续追踪郑无穷组。其次，我们希望你来做顾总的思想工作。据靠谱线人报道，12年前郑无穷组和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杰哥，你跟顾总也是斯坦福毕业的。
3: 是，
0: 我们已经委托了朋友在他们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这次必须要把他们缉拿归案。
3: 不会用成语，不要用。
0: 杰哥，你不是斯坦福的吗？拿出你的资源，帮我们一起找一找啊！
3: 这不是，我没资源。
1: 不是你们同学关系这么大呀？杰哥，你的任务就是，一旦我们找到，
3: 说服顾总的任务，就交给我。
0: 哎，我想问你们，你们凭什么就觉得顾九里搞不出新引擎？
1: 对，凭什么？
0: 你们顾总凭什么没白疼你？
1: 爱情真让人盲目。不是的，嗯，你这是承认你跟顾总是爱情吗？你们以后别老开我和顾总玩笑，这样不好。我的意思是，顾总他可以的，你们给我补习数学我都听不懂，但顾总他一说我就都明白了。你把创新引擎跟你做高数比啊，你的脸可真大。
0: 说话别这么粗，我是相信他的，不过现在时间紧迫。是啊，顾总答应投资人的时间为2个月，现在时间都过半了，所以杰哥，你务必得答应我们的请求。嗯，好吧，那你们先去找到郑无穷再说。
3: OK，
6: 开始，没问题。
1: 算我输。能不能帮我查一个有一个叫……
0: 崔总，啊，
1: 我们时间真的很紧吗？
0: 对。不过你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走。
1: 万一，我是说万一，投资人验收结果不好，那怎么办？
0: 其实小九对于顾总来说，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他的梦想。

0: 别再花痴了，他不喜欢你，你在他心里只有这么点可怜兮兮的分数。
1: 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刚才打了个电话，耽误点时间。
0: 没事，顾总，如果你有事要忙，不用管我。
1: 这是我的承诺。
2: 好。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7: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6: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8: 爸爸真好。喂，
1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8: 我正在跑呢。
16: 回来了吗？
18: 爸，
16: 来。

0: 想。
1: 红梅想到的真好玩。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晕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
2: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我有没有说什么话？
1: 何止说了不该说的话，还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不过你酒醒了以后，应该很后悔吧？
0: 没有，可我记得是你送我回家的。
1: 啊，是，我送你到门口就走了。告诉你真相，让你知道自己对一个根本不喜欢的女孩做了这么多无聊的事儿，只会让我们尴尬。
0: 明天是周末，跟我去个地方吧。

0: 没有啊，没有。顾总，咱们这是
1: 让你掌握主场优势，影响发挥，主要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觉得你可以达到100分以上，所以今天来是要排除客观干扰的。
0: 怎么排除？
1: 你们平时在哪儿考试啊？
0: 红楼阶梯教室。
1: 走吧。
2: 你怎么搞的？2000作业都没交了，一个个都长得比我还高了，还要我这么盯着。哎呀，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啊，赶快回去，抓紧点啊！
1: 怎么了？
3: 高树老师，你要躲着。
2: 郝亮，到。果然是你啊，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0: 再复习。
2: 你班主任前2天来找我，给你说情，可是你才考69分啊，150分你拿69分，这样的分数，我要是放水让你过了，那就是对你极大的不负责任。
0: 对，老师您说的对。
2: 郝亮啊，数学呢是一门基础学科，你数学学不好，说明你的逻辑思维差，一个没有逻辑的人将来就算走上工作岗位，你一碰到一点复杂的情况，你就会搞不清楚，就会出错，到时候哪个老板敢用你啊，谁用你谁倒霉啊。我现在不对你严厉一点，那你将来你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呐。
4: 好亮，
5: 你丢脸丢到家了。
1: 老师，我们借一步说话吧。
2: 哪位啊？
1: 啊，我是他家属。
2: 叔叔。
1: 家属。
2: 啊，差不多。
5: 判我低分还不够，两个人还要交流是混蛋好亮的日常吗？
1: 是这样，是。我想问一下，关于好亮的数学成绩，您是怎么看的？
2: 这么说吧。这孩子基础不行，
1: 那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说谈恋爱什么的？
2: 谈恋爱啊，
5: 你们两个无情残酷的大人，说我的坏话说够了没有啊？
2: 这好像没听说。哦，郝亮好像跟经济系有个男生走得挺近的。
1: 男朋友吗？
2: 这你得问他。
0: 顾总，刚才霹雳女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们在讨论你学习成绩上不去的问题。
0: 我笨。
1: 他说你的心思不在学习上。
5: 心思不在学习上？难道我做直播的事儿被霹雳女知道了，他又告诉了顾总？
1: 是吗？
0: 我不知道。
1: 你有男朋友了？
0: 啊，
1: 因为谈恋爱影响成绩了？
0: 我没有啊。霹雳女说我心思没在学习上，是因为我谈恋爱了。
1: 所以到底有没有？
0: 我没有，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哪有时间谈恋爱？
1: 对啊，所以你们平时就在这儿考试？3天后就要补考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模拟考试，90分钟，有信心拿100分吗？

0: 顾总，我过关了吗？你猜？是不是没到100分啊？我太高兴了！
1: 谢我呀？不好意思。喂？今晚不行，我有事儿。有事儿？
0: 是指给我补习吗？我又拖到后腿了。 顾总，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补习，以后你就解套了。
1: 解套？
0: 是啊，还有3天我就要考试了，我以后也不用麻烦你了。顾总，你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开心不开心？

0: 你多重积分和微分方程还很薄弱。我又不是要考满分，我只要及格就行。
1: 顾总，你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忙，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儿。拜托，我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2: 我真的会反悔的，丹丹，我跟你说，重大八卦，隔壁班那个谁，
3: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顾总。
2: 帅哥 boss 你好呀，我叫杨盼盼。
4: 那个学校门口有一个芋圆摊新开的，好像很好吃，我们去试试吧。啊，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蛋蛋，找你一圈怎么不接电话啊？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4: 这里不方便。
2: 他太大声。
4: 哎，那个就是你喜欢的人。
2: 闭嘴。
4: 这真的是最后一课吗？
5: 蛋蛋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4: 忘了自我介绍，我是朱毅，蛋蛋的死党，经济系，找他高数，绰绰有余。
5: 哦，郝亮好像跟经济系有个男生走得挺近的。知道了。
4: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拜拜。人都走了，要说什么就说吧。我真服了，我刚才看了公告的，他说明晚连线要惩罚你吃芥末。这女人真太恶心了，你们都唱歌的，她存心吻你嗓子呢。哎，跟你说话呢。
5: 哦。

0: 刚什么？我担心你是担心的要死，你现在脑子里全是那个男人是不是？我们讲事怎么办吧？
1: 我也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还想不想上汽油大典了？还想不想光明正大让你妈知道你做主播？
1: 我真的做不到，我简直是弱爆了，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只会给你们添麻烦，让你们操心。我还这么不争气。
0: 好了，那怎么办吧？
1: 注意，我不想接受惩罚。
0: 可你输了不认罚，不太好吧？
1: 注意，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怪谁？那天 PK 你最拿手的歌，自己作死，主动求败。
1: 别说了，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0: 特殊情况，我看你就是跟你的老板在一起。
1: 我问你啊，如果你给我打分，你会打几分？
0: 真话假话？
1: 好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顾总，这是你的车呀？我们宿舍可远了，你能不能送我一程啊？谢谢顾总。顾总，还挺有个性。
0: 36分，什么鬼啊？要我的话，我给你打八。满分，
3: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这一个月是我人生中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月。我第一次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得到了一个可以默默待在他身边的机会。刚开始我觉得只要每天都能看见他就很幸福了，但慢慢的他开始会当众为我出头，照顾我的细微感受，还帮我补习。于是我就开始变得贪心，我就觉得他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喜欢我。
4: 但是那天他喝多了，
3: 我送他回家，他跟我说的话，做的事儿。
5: 你做什么了？你做什么了？
3: 没有。其实都是我误会，一直以来都是我误会。直到我看到那张纸条，我才真正的清醒。像我这么一个不漂亮、不聪明又胆小，连自己唯一擅长的直播都搞砸了的人，谁会喜欢？
0: 我告诉你啊，他绝对是个假包男，又抠门，
6: 又是个乖宝宝，
0: 还爱偷懒，说明还有侥幸。你应该庆幸你自己完美避过渣男。
3: 不许你这么说他。
0: 他给你打36分，你还替他说话？
3: 是我配不上他，这是我的问题。啊，如意啊，失恋怎么这么痛苦？你怎么还这么喜欢谈恋爱？
0: 我哪知道？
3: 那你告诉我，你那些前女友们都是怎么熬过去的？
0: 不知道。
3: 发个微信问问他。
0: 我不要。
3: 问一下又没事儿，手机呢？手机呢？问一下不会怎么样？
0: 你自己
3: 手机呢？
0: 你给我，
3: 你醒醒啊！

0: 有心事啊？借我钱。小丑的问题我想好了，先建一个云端服务器，做网络连接。算力的问题用服务器解决。
1: 没问题。顾六六，我等你这句话等了10年了。

0: What? Is it about letting the engine write its own program? There is no precedent for this in the world. Oh my God, that's a miracle. This is the engine of the ages. Non-human really has inhuman intelligence. Okay, everybody, the time is over. Please take your hands off the keyboards. Thank you. And congratulations to Infinity Team for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of the year.
1: Thank you.
2: So, good job. Thank you.
3: 10年前我们可以力挽狂澜，10年后，小九也一定可以横空出世。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世界上就两个半的人心，第一个，凯，他相信你的人，但不信你的能力，换办法。还有一个，就是你杰哥我。再一个。 就是郝亮，他吧，今天有点奇怪。
0: 你怎么了？你当时怎么了？
3: 我给他补课，他叫停了。 莫非是我们小可怜儿移情别恋吗？我以前定下的目标，可没有完成不了的。哦，那这次看起来，好像是郝良要先撤了啊！山不救我，我就去救山。
4: 来，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落。
5: 女生喜欢这个？
1: 废话，这可是我明天表白成功的利器，学着点吧你。
5: 嗯。

0: 看一遍。
1: 一白，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落。
2: 这些就是我们项目的预算，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开始看原产地的一些情况。
0: 嗯。哎，那个 U 盘不是你私人的吗？
2: 这是科室的公共 U 盘啊，怎么了？
0: 啊，没事，随便问问。
3: 火山湖含有毒性较强的刺丝胞，碰触到皮肤会产生灼烧感，并导致淋巴腺肿大。在满月的时候，火山湖的碎屑会飘到海面，形成。
1: 一白，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落。

0: 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你把这一百解了。抱歉，功劳，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你不清楚，又怕是你给永康的。这视频里的这是向你示好的，你说你不清楚？
2: 功劳，我是怎么样的人，您是了解的，我不可能公私不分。但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资料我没有检查好。
0: 啊，你别说了，我知道，大嘴在临结婚前出现这种状况，这个对你是个打击。但是我希望婚姻这种大事要慎重。
1: 功劳，我真没有。有人喜欢你当然是好事了，但是这种表达方式我认为不妥，尤其当着这么重要的我们合作伙伴人的面前，哎，让人家怎么看我们？你看看，人家欧文都没有受到这种小插曲的影响，你看你的态度。
0: 是，一会儿单独向他道个歉。嗯，忙什么？知道了。还有啊，这个向你表白的这个男生，我不管他是谁，好好处理。我希望下次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好，欧文，那今天就先谈到这儿。
3: 好，
0: 好吧。哎，欧文呢？
3: 李白还有一些细节想跟你谈谈。哦，对。那好，你们谈。行。我道歉，对不起。我道歉，是因为我以为那个 U 盘是你私人的。 不是为了里面的内容道歉。OK，
4: 现在想知道我的答案吗？第一，现在我不打算谈恋爱。第二，我对姐弟恋接受无能。第三，我对你毫无兴趣。听清楚了吗？还要我补充吗？你想听听我的答案吗？第一，我有足够的耐心来追你，你可以慢慢考虑。第二。
0: 我跟你就差3岁，3岁有什么的？第三，什么东西都可以培养，我有信心一定能追到你。你喜欢我什么啊？我改还不行吗？
4: 优缺点我都喜欢，那你要怎么改？
0: 优缺点？你了解我吗？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吗？知道我讨厌什么吗？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冬至是吃汤圆还是饺子？ 主食是米饭还是馒头？你什么都不了解，还在这摆出一副非我不可的样子。韩一杰，这样很好笑，你知道吗？
3: 汤圆、米饭、甜的，这是我的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一样。不过，不是一样的也没有关系，爱情不是克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爱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0: 爱情是三观不合五官打架，我却非要跟你在一起。我是不够了解你，但是我喜欢你坐在路边摊，你对着别人嗤之以鼻的小吃，你的眼睛在放光，我喜欢的是那个你。但是我更喜欢的是
1: 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0: 你流露出的不堪一击。一白，我想保护你，给我个机会好吗？
2: 我想我的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抱歉，
0: 陈一白，我不会放弃的。还让？我不会放弃这个项目的。
3: 哦，对，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哎，对了，等一会儿，你有空吗？
3: 我啊，

0: 小鱼回来了，你又吃那个？您好，是阿黛姐姐的家吗？对。您好，这是门门将同城给您的快递。打扰你了，谢谢。
1: 小姨，我一会儿我不想联系了。可以，你给牛总打电话，说你不想干了。啊？你告诉他我好像因为失恋了，世界末日来了，我什么都不想干了。
2: 我没。
1: 怎么办？行了。
3: 我用青汁给你调个颜色一样的，味道不冲可加芥末。
4: 季泡男友，啊，组里的人都知道，一白姐的每一任男朋友都超不过一百天，所以啊，她身上有季泡男友的魔咒。哎，多晒点喝下，这喝下特别有名。
3: 哎，好好好。
4: 那奇怪啊，
3: 不奇怪，前任姐夫都是因为受不了才逃跑的。
4: 哎，嗯，他就没有别的爱好吗？一白姐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主播，主播？哎，我给你看啊，你别看我们专门是搞营养学的，他专门直播黑暗料理。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跟你一样吃惊，拿着看。
5: 那你别管我啊，多吃点，不够咱们再点。
4: 你往后翻，他们好多呢。
5: 这道菜基本步骤就是这样。你好，阿黛姐姐，你好啊！哇哦，你今天的背景好特别哦。
6: 今天因为不是固定的时间跟大家直播，所以我就选择在家里跟大家直播见面。嗯，
5: 粉丝宝宝们都知道，今天是阿黛姐姐吃芥末挑战惩罚的一天。 真的很心疼，因为吃芥末我知道很辣的，我也吃过，
6: 但是呢，粉丝们很坚持。阿黛姐姐，不好意思了。
5: 愿赌服输。我给你寄的芥末收到了吧？好，那么呢，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因为
6: 我怕阿黛姐姐会作弊，所以说我在芥末里偷偷放了一点料。
1: 阿黛姐姐，可不可以挤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啊？行了，我用青汁给你调个颜色一样的，味道不冲可加芥末。
5: 如果没换的话。

0: 没错，这个就是我寄的那盒芥末。
1: 我是怕你被辣到，所以说在里面加了一点糖。所以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你可不可以边吃芥末边唱歌啊？
2: 好，吃多少？
1: 2公分。

0: 哇哦，阿黛姐姐真的是太厉害了！来，我们直播间的宝贝们，所有人都去她的直播间给她点关注、点赞。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
1: 下次见喽。等等，
2: 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0: 你说，
2: 刚才的那一口芥末是 PK 输了的惩罚。 谢谢你，萌萌家。是你的出现，让我认清了我自己。以前我总是坐井观天，以为自己是气球一姐，其实只是遇到了对手不够强大。是你的出现，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3: 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注意看。
5: 好奇，
6: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8: 审判、
9: 随口说说，
10: 都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12: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后勤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

0: 顾总，你觉得我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你千年一张冰山脸，谁知道在想什么呀？啊，顾总，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刚好，我有事想跟你说。
0: 你先说吧。你说完我再说。我明天就不来公司了。可以，给你3天假期。
1: 我的意思是，我实习期到。那我明天给你转正式吗？
0: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来到九千的这3个月，我学到了很多，大家对我也都很照顾，所以，顾总，谢谢你。 这是我的实习证明，您帮我盖个章吧。
1: 你要离开九千？
0: 是待遇不好吗？不不不。
1: 太辛苦还是太危险？我给你调岗。
0: 也不是。我家里人还是希望我做老师。

0: 我下周把评估的硬盘送给你。
1: 老同学，我提醒你啊，公司刚开完第三季度的百日大会，决定在第四季度砍项目、砍预算。
0: 你等一下。

顾总，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工作的交接文档就在我电脑的桌面上。祝小九研发顺利。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我要和过去做个了断。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曾经的阿黛。本代宣布，我要脱胎换骨。你们拭目以待吧。一首类似《快乐的信》送给大家。

0: 鱼喝完的奶茶倒在下水道里，珍珠属于湿垃圾，杯子和吸管是干垃圾，最后一颗珍珠本来就是用来丢弃。又不记得我了，邻居。心情不好，聊聊。
1: 你很空，我没空。
2: 晚上走得太匆忙，实习证明忘记问顾总要。顾总，实习证明明天可以快递给我吗？

0: 实习证明我扔了。
1: 顾总，麻烦公司再盖下章。车，你们公司的那个妹子辞职了。
0: 你认识郝亮？
1: 哦，邻居嘛，没事的时候闲聊过几句。辞职了也好，他是学幼教专业的，本来也不适合你们公司，是吧？
0: 不是。
1: 不过像他这样的妹子一抓一大把，走了一个再招呗。
0: 你很了解他吗？
1: 了解，我是世界上最了解我自己的人。
0: 不要在背后非议我的员工。
1: 我已经辞职了，不是九千的人。所以我的实习证明到底批不批啊？

0: 考虑了。
1: 门已开，
2: 关键时刻不许干扰我，否则这辈子绝交。
1: 门已关。
3: 好的，搞定。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外挂。老顾，
2: 你又怎么了？
0: 你不对劲，不会是因为郝亮出了什么事儿吧？
4: 郝亮辞职了。我觉得从头到尾，他对我可能都……
0: 老郭，根本不可能。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4: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顾总到底什么意思啊？他不会真的卡我的证明吧？完了完了，没有证明我毕不了业啊！
1: 小样，居然不接杰哥电话！我还接我电话啊？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2: 老顾，我觉得你和好人有什么误会，他现在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的，我觉得你们有必要解释清楚。刚刚跟他说你在跟他玩躲猫猫，这样他长大以后不会留下心理阴影。我会紧紧握着他们的手，爱可以战胜一切。
1: 他只是我功能，谢谢。
2: 明明是同一个人，却有两种不同的气质。这个送你。 你昨天说压力大，希望他能帮你缓解一下。

听话，我服务。

0: Casey 给我打电话了。嗯？Casey 是马总特助，小九的融资就是他帮忙牵线搭桥的。So， 他跟我说，他们公司要减少预算，下个季度要砍项目，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再出一次岔子，九千资金链会断。是。
1: 你有预案吗？小九不需要预案。所以，你今天心情不好，是因为 Kathy 的电话不是好亮吧？
0: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名。谁啊？好亮吗？最后一次。
2: 三、四、五、六、七、八、九。

0: 你怎么在这儿？这是他的个人资料，接下来就回来。哎，
1: 你怎么？师姐真小，想不到一百件事你小姨。是啊。
0: 我小姨她只有2万粉丝，怎么会这么巧就抽到了？缘分。缘分？我可没作弊。你觉得我小姨她能信吗？好了好了，说了是缘分了，她不信也得信。
2: 这会生气的。
0: 丹丹，杰哥对你好不好？在公司帮没帮你？那杰哥有困难的话。
1: 你怎么做？杰哥，你要是说话能再稍微正常一点就更好。
0: OK，帮我。
1: 小姨她很凶的。
0: 就这么定了。听老顾说你辞职了，怎么回事？他虐待你了？
1: 没有，顾总对我挺好的。那是因为什么？我。
0: 我家人还是希望我做老师。家里人，好说，回去我跟你小姨好好做做工作。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在哪边？快走。
1: 右边，就是这儿。哎，小姨，艾薇。
0: Is m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一百姐姐，很高兴跟大家相约在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非常的特别，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幸运粉丝，大家欢迎他。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以杰，今天呢跟一百姐姐组成洁白 CP，
3: 大家多多关照哦。<笑>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道菜是砂锅螺肉，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给大家打一碗看一看。哎，一百姐姐，
0: 这个酱料的话怎么办啊？
3: 我个人的口味呢是会放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样是可以提鲜的。哦，好的，谢谢一百姐姐，一百姐姐真好，比心。<笑>
4: 哇哦，一百姐姐好宠粉哦，给洁白 CP 打 call， 强烈要求洁白组合互相喂食。哇，今天的粉丝颜值好高啊，跟一百姐姐超有
5: CP
3: 感。好喝吗？当然好喝。哎，等一下。 我再给你加一点其他的调味料，一定会更好喝。

0: 张嘴啊。
1: 其实小姨和杰哥还蛮配的。
0: 告诉大家什么味道，好不好喝？
2: 好喝。
0: 大家看啊，我们选的这个螺肉都是非常非常大颗的螺肉。现在给大家展示我们的第二道菜。
2: 那第二道菜是什么呢？
0: 隆重给大家介绍推荐我们的第二道菜，香不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第二道菜是野生的鳗鱼和新西兰的粉番茄，也请我们的幸运粉丝尝一尝。啊，不吃鳗鱼啊？那我尝一尝，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味道的啊。
2: 你也不许吃。希望屏幕前的网友大家们都不要吃。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谢谢。
3: 今天的直播呢还没有结束，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你是来砸场子的吧？你什么意思啊？
3: 杰哥，我们这次。

0: 我们下次再见。
1: 丹丹，你等一下，我跟你小姨单独说几句。 我学的是 IT， 但我却入职 NGO， 知道为什么吗？我16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爸妈参加海洋协会的活动，他们会给海洋生物装一种传感器，用来监测他们的生命体征和活动行径。

我们在海洋生物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吗？在他肚子里有20公斤的塑料垃圾，整整20公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海洋生物就是观赏、玩、吃，但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朋友。

0: 喂，刘总。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2: 我佩服你的勇气，杰哥，你是真的在追我小姨吗？他这次直播是有广告投放的，怕是要被索赔了。你以后再见到我小姨，还是绕道走。
1: 没事，烈女怕缠狼，就算她是南极冰川，我韩一杰都要把她融了。赔偿的事，多少钱我来。放心吧。

0: 就猜到双休日你不在家，
1: 肯定在办公室。我看着郝亮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辞职？你猜猜怎么说？
0: 他说你不喜欢他，觉得他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他引咎辞职。
2: 真的胡说八道！
1: 我可没胡说八道，
0: 我还劝他了呢。但是人家呀，已经被你伤透了心，去意已决。
2: 我根本就没有。
0: 我信你，但是郝亮不信。我去找他。
1: 哎呦，以后别在我面前提醒我。
0: 顾九里的嘴，骗人的鬼哟。
2: 我试过了。我去找过他，给他补课，买他喜欢偶像的专辑。
0: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辞职了。
0: 他辞职，就代表他不喜欢你了。
2: 那不然呢？
0: 可能他跟你一样，曾经大伙儿都质疑你。但只有他力挺你，他绞尽脑汁想跟你吃一顿饭，他还送你解压吸管，他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一切，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所以他心灰意冷，他走了。

0: 我本来想请你吃饭作为答谢，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你昨天说压力大，希望他能帮你缓解一下。他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一切，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所以他心灰意冷，他走了。

0: 今天见他了。
1: 谁啊？
0: 他。
1: 谁呀？你说清楚点。
0: 郝亮，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名。
1: 郝亮吗？
0: 最后一次。
1: 哦。
2: 你不是不许我提他名字吗？
0: 你怎么？
1: 你怎么？
0: 说。
1: 以后你要是想跟我做亲戚，态度客气一点 ，OK？
2: 我隆重介绍一下，我，你顾九里穿纸尿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除此之外，今天呢，我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你未来的小姨夫。我的新任女朋友是郝亮的小姨。
0: 先追上再说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追上呢？樊里，把他存的最贵的酒给我拿出来，我庆祝一下。
3: 好嘞。
4: 我知道，我先不跟你说了，先挂了。嗨，顾总，你来找郝亮吗？
0: 嗯。
5: 朱毅，你刚才不是分手了吗？
6: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蛋蛋跟我最合适，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7: 对不起，
8: 对不起，帮主一片。
5: 次次出轨，你次次复合，你就这么偏爱绿色吗？
8: 我对不起，我不介意。
5: 你不介意？难道你们还没完全复合？
6: 也可以这么说。
8: 我愿意给他空间。
4: 不是，学姐，你误会了。
6: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8: 你别误会啊，我们，
0: 我有话要问你。工作交接的不清不楚，实习证明我不会给你签字。
6: 没事，等等，不就一张纸，我可以帮你搞定。
8: 我跟飞总已经交接清。
9: 九千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想走可以，找到可以代替你的人。
4: 我可以，顾总，我有时间。
6: 对，他跟蛋蛋同一个系的，蛋蛋能做到的，他都能做。

0: 你盼盼比我更合适，你确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2: 丹丹。干嘛？
1: 咱们谈谈呗。
2: 谈什么？
1: 喜欢好料。我没有。你的目标好料，我的目标九里，我们通力合作，帮对方追到心上人，怎么样？
2: 那个男的到底哪里好？
1: 他就是好，我就是喜欢他，轮不到你说他。
2: 有毛病。
3: 小C，小C，小C，顾总，我让你给我东西做好了。为什么？几天了，下班之前必须给我。
4: 我觉得顾总更年期到了，
3: 而且心情最近不是很美丽。
5: 有，难道
3: 投资商那里顺利？哎，公司不会有破产清算了吧？
5: 那公司破产跟顾总的心情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吗？
6: 得赶紧跟飞总汇报。
3: 对对对对对，
4: 我来体验尽管谈。你们猜顾总会给多少预算？
3: 嗯，我还是问一下胡姐吧。
7: 不是，那我……哎呀，卡爷，到底怎么回事啊？小 C。

0: 哎，这群孩子们还没放弃，2000万砍到200万了，还一次性付清。哎，怎么样？吃了吗？
1: 没有，把我轰出来了。哎呀，
0: 你跟他说呀，你让他吃饭，不吃饭哪能行啊？
1: 是啊。
0: 怎么了？
2: 文件又遭拒批了，物流又出了问题，一白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1: 刚把饭菜拿进去，他又说没胃口，不吃了。这样哪能行啊？项目没搞成，身体不都搞垮了吗？你说说你，饭给他吃呀！
2: 行了，我来吧。王总，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这原材料的运输问题不归我们管，我没有办法让人家帮我批量生产。喂，
1: 再忙也要吃点饭。
2: 哎呀，我吃过了。
1: 别碰我东西！
3: 快吃吧，乖。我现在不想吃饭，我就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会儿，行吗？物流我来解决，赶紧吃，吃完工作。哎，走吧。物流那儿。
4: 嘘。
3: 你说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呀？
4: 交给时间。困难就像个心理变态的家伙，你越显出为难的样子，他就会越高兴，就会拼尽一切的给你添乱。但是如果你笑嘻嘻的面对他，
3: 那他就怂喽。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有分寸的人，原来任性、幼稚。

0: 才是你韩一杰的本性。
1: 这话你都说过很多次了，来都来了，看一会儿吧。
0: 放开。
1: 我不放。
0: 你放开。把包还我，
1: 自己来拿。
0: 我，哎，不是你，你掐断我直播，我可以理解为你是环保主义。在我 U 盘上动手脚，我也可以理解为你是无心之过。但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研究所的危机关头，你在干嘛？你居然带我来看水母？你疯了吗，韩一杰？你是嫌我现在不够乱是吗？你要逼死我是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1: 心里好受了吗？不要事事都憋着，适当的放松。
0: 你故意激我吧？
1: 啊，我好疼啊！我从来没挨过这么重的打，你也不够揉揉。那你心里好受的话，咱们就走，送你回家。

遇到凡事呢，不要急，慢下来，总会找到解决办法。你看他们，一张一合的，不紧不慢。

0: 太水母。果然能安静下来。
1: 其实物流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试试加固原材料的稳定性。

0: 你跟你去谁去？谁去？谁去？你干嘛？这个，这个，这个，等会儿，这个，这个，这个，等会儿，你想干嘛呀？
1: 哎呀，我们要让顾总批两百万给救护穷大神。
0: 哦，那你们顾总能批吗？
2: 不批也得批啊！没有时间了，我们
0: 要相信你们顾总，他说行就一定行。 好了，算了算了。
3: 哎呀，别！
4: 必须行！
0: 你没发现顾总最近心情不佳吗？你没想想为什么？
3: 对呀，顾总解决不了疫情问题，暴走。
5: 我们一起去循环。
6: 我去，
7: 让你们听我说，加入肉肉。
6: 小杰，给我上个位。

0: 200万买 Non-Human， 做梦了。
1: 再过两天 VC 就要进行加轮验收了，可是到现在
0: 这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会解决。
2: 可老板，现在咱们这情况就必须
0: 出去。你留下潘杰。
3: 哎，顾总，就200万，200万能改变世界啊！
1: 而且咱们都验算过了，截屏的算法是真的比较好。
4: 行了，小姐，
3: 出去吧，出去吧。
0: 闹够了吗？
5: 就200万，
6: 我不算坑你吧？
0: 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填去。
6: 这哪是我挖的坑啊？这你自己挖。要不是因为你被甩了，要不是因为郝亮辞职害得你不开心，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弄得他们还以为你是因为研发受阻。
0: 我没有。
5: 真的？真的？
0: 我没有被甩。
6: 嗯，那是郝亮不识趣了。哎，跟他就这么算了。
0: 小九的事结束以后，我会去找。
6: OK， 加油。
7: 前半生咱们是兄弟，
6: 后半生咱们是亲戚。
0: 外面的人去解决一下啊。
5: 给个解决办法，我怎么就用不上？
0: 你随便啊。别让他们拿这事儿烦我就行。
8: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怎么样？
7: 你们还是要选择相信顾总，
6: 相信他是有能力解决的。如果你们现在缠着他，让他没有时间演算，那才是没法跟 VC 交代。
8: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偏帮着顾总，你这不是爱，是害。
1: 现在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到大神帮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哎，
5: 大神不就是钱的问题吗？实在不行，咱哥几个出去举债去。
6: 对，好，只有是钱的问题。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5: 哎，过来，过来，干嘛？
7: 你们顾总就是郑无穷大神，
5: 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们，但我觉得现在有必要让你们安心。他就是郑无穷大神本身，
8: 是吗？
5: 你别不信呐！大神回复你们那200万邮件是我写的。
8: IP 我都验证过了，根本不在国内。
6: 那是我伪装的，
8: 你当我们是傻子啊？
9: 那你说顾总既然是大神，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解决隐形的问题？
6: 因为他可能胸有成竹，他已经……
1: 杰哥，我相信你。
5: 还是费总深明大义，小 C， 你得相信。
8: 侃爷，你说我写邮件还掉他100万，
6: 我跟你说，
9: 陈总，哎，100万您看合适吗？
6: 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呀？
5: 才过了那么交情，
6: 你信我的对吧？
1: 我理解你，爱情总是让人忙。哎，我觉得200万还是太高了，120万最合适。
10: 因为120万吧，我觉得可能
5: 不信。
11: 您看，您帮我想想办法。
8: 哎呦。那个周转过来就给你
5: 了，有没有？
8: 我找我妈，我妈都没有啊。

0: 压力吸管，
1: 这个吸管里有复合维生素。你昨天说压力大，希望它能帮你缓解一下。

0: 顾总，不好意思，接过一下。快点，快点，快点！我一定会上给我们。很紧张。
1: 今天早上一过来，公司电话全没打爆，全是P跟VC。
2: 那门口这些个是？
1: 全是投资人，都是吵着闹着送钱的主。你哪有敢动？
0: 那顾总呢？
1: 电话都打爆了，没人接。
3: 马总，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 这次咱们一定不能掉链子，你快点吧。
0: 我先下地库了，一会儿说吧。
1: 哎，顾总你好，我们可等了一早上了。我是远东投资的总监。
2: 顾总，这个是我明辨，早知道您就是当年的天台少年郑无穷，我们一定早就来拜会了。
4: 顾总，顾总，我是明月的经理啊，我耽误你五分钟，一分钟也行、
1: 啊。顾总，你等一下。
2: 顾总，
1: 只要你肯签合同，这个箱子你马上拿走。
4: 顾总，您这一箱钱拿着不方便，我这
1: 哎，顾总，但是我们还有顾总，
4: 不用票的单，只要您签合同，马生效。
1: 顾总，我考虑一下吧，顾总。
5: 真没想到啊，顾总原来就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天才少年郑无穷组合呀。
4: 郑无穷我没听错吧？
5: 对了，还有韩总也是。
0: 马总太客气了。
6: 杨电话追问我怎么找到 Inon Heyman 的引擎下落的。
7: 杨兄们，
8: 顾总不会就是大神吧？
9: 老同学，有了 Now Human 的支持，我们公司对小九后续的研发充满了信心。
0: 所以，马东此行的目的是？
9: 我们益盛基金准备加倍注资9000，2亿，分三期到账。
0: 第一期是？
9: 1亿，或者签署协议第二天打到9000的账户。
0: 条件呢？
9: 上市后60%的份额，
0: 30%。哇，小九呢是我的心血，我不可能假手于人的。
5: 顾总多虑了，公司的决定权还是在你手里，我们要的就是分红。
0: 资本一旦介入，都是以利益为导向，一旦拥有了话语权，怎么可能不插手决定呢？
5: 顾总啊，我知道现在在门外就有一大批等着见你的 VC， 但是我想你一定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有我这样的诚意吧。9000要发展，要壮大，也绝不是那些千万级投资人可以下场陪玩的。再说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见得比我给你的高吧。大家都知道，玩资本的那些人都是老谋深算、左右逢源的家伙，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7: 顾总，公司的账户上多了一笔来路不明的资金，足足有1000万，是不是有人要借着咱们洗钱啊？要不要报警啊？
10: 怎么一下有这么多钱？

0: 哎，副总你好，哎，我们是华强基金的，我们呢特别有诚意，条件什么都考虑。我们刚刚已经打了1000万作为意向金，您看我们什么时候能一块聊聊呢？
1: 好，既然这样，我们约个时间谈谈。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马总，我们双方再考虑一下吧。
3: 顾总，10亿，分5年注入，30%。
2: OK。
3: 再少，
2: 就不用再谈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找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4: 对，
5: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 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定生计划。
5: 之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5: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有一个会签表，
4: 对，
5: 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

0: 经为零下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声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1: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
2: 89度，消降完毕。
1: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3: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1: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2: 一体化组消降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降完毕。
1: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4: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3: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1: 收到，收到。
4: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

0: 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记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个
2: 灶赛，
1: 就是灶赛的补啊，大补嘛，
2: 是的，是吧？
1: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3: 안녕하세요，哎呦，오늘다오셨어요，
4: 예，
2: 다왔습니다，다왔어요。
3: 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5: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放的材料也不同。
0: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5: 淘淡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0: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6: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7: 你要夏天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劲了啊！
5: 我母身子，我们是跳的，所以呢，出去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元气满满的。
0: 沸腾的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冷，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1: 正宗的血丸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那些就没。
0: 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2: 非常好吃，
3: 好吃，就是嫩，
4: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5: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6: 这边吃出什么味道？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7: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8: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9: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0: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8: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7: 每天早晨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7: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7: 该动就不要了啊，老板，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从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

0: 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食材很新鲜，
2: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1: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3: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4: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5: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6: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3: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6: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5: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5: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磨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7: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4: 有这个必点的。
5: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钱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跟你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
4: 毕竟别的男人这样他会吃醋，会难受。所以呢，女主内，男主外，我来负责领军。
5: 再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今天晚上是不是约了你的房东和他的儿子一起晚餐呢？
6: 哎呀，完了，我的房东太太。

0: 怎么了，小严？
1: 我又要加班，他们说什么都不让我走，烦死了。
0: 哎呦，那加班到几点钟呀？
1: 不知道嘛。哎呀，我一想到你的助理，眼泪口水一起往下掉。
0: 小严啊，加班也是没办法的。哎，给你留着啊，回来呢给你热热当宵夜吃好不好？
1: 谢谢黄阿姨。那你自己吃饭啊，不要等我了，你不要饿到了。然后晚上我尽量早点回来好不好？
0: 哎，你也吃一点啊，别饿着肚子上班。
2: 哎呦，这加班了辛苦了。
1: 谢谢黄阿姨，你最好了。那我去加班了。
0: 好的好的。

0: 你好，你好，先生，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1: 哦，身份证啊？啊，好，好，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身份证，
0: 身份证，
2: 一个，好。
3: 我订不好吃没了。
4: 哎，你果然在这儿啊？打你手机怎么不接呀？
1: 不是，你看，手机没电了，刚充上。
4: 那行吧，我下班了，一会儿走的时候把这些灯都关了啊。
1: 你好，拜拜。
4: 拜拜。

0: 啊，对不起，夏冬，哎，平碎了，我赔你个新的吧，我的名片。
1: 房地产，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你比较有钱。我们公司是做智能
0: AI 的，就是因为没钱才来上海找机会。我现在跟当年一样，还是缺钱。
1: 希望你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
0: 对不起，夏冬，如果不是我，
1: 没关系，手机本来就该换了。

0: 夏冬这次的编程作业和凯文非常相似，凯文做我的助教已经有两年时间了，所以我认为我的判断没有问题。
1: 那么谁能证明程序是你写的？
2: 冷静，冷静，我相信夏冬可以解决的。

0: 支持签名。
1: 这个程序上的签名是我用了我中国朋友的手写字母的三个字母，其实在三万行的这个代码里边藏了很多，
0: 所以这个签名足以撑起这个程序的归属权了。
1: 事实上这才是这个程序的重点，因为明天是我好朋友林俊文的生日，这原本是要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2: 林俊文
1: Yeah。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李小龙的，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保安，他是我 要是我被抢劫了，你会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帮着他们把你的钱包掏出来递给他们。
0: 那我钱包里要是没钱呢？
1: 那我就把我的电脑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这里边的程序值多少钱，如果他们懂的话。

0: 你干嘛去了？现在才来？我发过去的人跟踪我，所以我绕了一大圈，却都没有尾巴。我猜到了，
1: 那就是常思怡，冯军的秘书。
2: 好，谢谢。
3: 那不都合作？
0: 那我们进去吧。
4: 进什么？你进哪儿？
0: 这不是餐厅吗？
1: 一楼是餐厅，二楼是私人会所。
5: 那我们得先进去。
6: 数据我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问题。
2: 嗯。
6: 我这边图形表格没问题。你那还要多久？5分钟。
2: 法务部那边怎么样了？
7: 文书我都准备好了，没有问题。
6: 客户来电话了，
2: 再给我3分钟，我最后整合一下。
6: 给你5分钟。不好意思啊，李总，如果您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麻烦您稍微等一等，我们再联系好不好？我正在帮您赶报告呢。我正式通知，我们的委托合同终止，余款没有，我还要求你们赔偿。李总，请您先不要激动。根据我们的合约，您必须得先看过我们的调查报告之后，并且给出专业的评估报告。
2: 才可以判定我们的执行情况，对吧？
8: 你们还能做出什么报告？
9: 人找到了吗？你们提供的航班信息有用吗？
2: 我现在就代表我的公司告诉你，你们的报告书不合格，不通过。
6: 李总，我们的评估报告已经发到了贵公司提供的邮箱里，请您过目。同时，也请银河总公司过目。 上海欧讯已经履行了我们合约当中的义务。如果您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0: 请您联系我们公司的法务。
1: 当然了，李总，我还是希望我们这次可以达成非常愉快的合作。
0: 再见。我真的得有5年没有这么赶报告了，我真得谢谢你们。
2: 加油加油！
3: 钱总，请吃饭。
4: 没有问题，今天全包。
5: 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啊，剩下的事情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说。
6: 欧巡这帮人真是狗鼻子，居然查到了林氏。他们明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好追究林氏的责任，这不是故意的吗？
7: 他们如果查到了林氏，就会知道梁美柱偷的就是。
6: 报告上那些，鬼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在报告书里建议我们正式起诉梁美柱和林氏。这件事情要是能打官司，我还用得着他们？
7: 他们都是上面派的人。如果他总公司反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故意隐藏信息，不配合调查，才导致找不到梁美珠，那我们就有可能说不清了。
6: 被欧讯反咬，还都是轻的。要是银河总部把他们和生性那点勾当甩锅给我们了，
7: 那我们怎么办？
6: 银狼入室，绝对是银狼入室。

0: 怎么样？这个穆星会应该是一个做木艺的俱乐部，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下了班以后休闲娱乐的场所。
1: 走吧，冯军肯定不在这儿。
0: 你刚才也看到了，他的二楼阳台上完全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状态，而像是在工作。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陪老板来这儿，所以冯军很有可能在上面。

0: 服务员，啊，你好，我要酒，我要酒。哎，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喝多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报告我看过了，还不错。谢谢李总的肯定。我是说报告说做的不错，但我要的是结果，不是报告。
1: 李总，如果您仔细看过报告的话，您应该可以看到明确的结果。
2: 话我说了100遍了，我要人梁美珠，你们找到了吗？
0: 我要你们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你们做到了吗？
2: 你们没有，至于那些林氏啊、生信啊、有的没的，在我看来一文不值。你们可以玩文字游戏打发客户，但是我告。

0: 你为什么要跟李约翰这么诋毁我们的职业操守跟能力啊？
1: 李约翰只是在过街跳墙。
2: 我认为我们可以给李约翰他想要的，只要对林俊文。
0: 如果你那么在意职业操守，就应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们可以24小时监控林俊文，只要他跟梁美珠碰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你把那行车记录仪给我看看。
1: 非法进城是犯罪。再说，他有这个自信出现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把握，不然我们找到梁美珠。
0: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
1: 等待也是需要技术的。
2: 坐坐坐，有沙发，
3: 不是
4: 了，
3: 我叫人来帮忙。
4: 要不我吃药？
5: 你不能，你必须得陪我喝一杯。

0: 冯总坐在这儿，行吧。冯总，我去下洗手间。啊。林先生，
1: 唐秘书，好久不见。
0: 您甚至关总，好像都不是会员吧？谁推荐您进来的？啊，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对烽艺很有造诣，而且他父亲还是沪上很有名的木艺师。
1: 木星会百十号人，说不定我认识呢。他叫什么名字呀？
0: 夏冬。
2: 夏冬，你刚才说你是夏冬推荐进来的。
0: 请问您是？

0: 原来你是广东零氏集团的 IT 经理。
1: 嗨，是。刚才我确实有点冒昧。没想到木星会的掌门人会这么年轻。
0: 你放心，小唐那边我不会多说什么，也不会追究你今日闯门的过失。
1: 那就先谢谢了。不过我对木星会还是很感兴趣。
0: 你刚才说你是夏冬推荐的。
1: 其实不是。但是我喜欢木易是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今天想自荐入会，不知可否。
0: 对不起啊。为了保证我们在籍会员的优质体验，在新店开张之前我们暂时不打算招新了。
1: 我听小唐说，如果有别的会员推荐的话，我还是有机会的。
0: 不过要资深会员，小唐那种恐怕不行。
1: 啊。
2: Crazy Boy 7MBV。
1: 我们的车牌号。
2: SUF231。
1: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天才少年夏冬。
2: 我觉得你比我有才。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年都不吃这些垃圾食品。
1: 这也是我回国以后的第一顿汉堡包。带你来这儿，就是想回忆一下我们一起打工的日子。我们当年那个时候，
2: 叫无知无畏。
1: 虽然说头脑发热，但是有一腔热血。你为什么放弃梦想？
2: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是你先放弃的。
1: 我没放弃过，回国以后也没放弃过。我当年离开是想走捷径，可是没想到却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
2: 你指的捷径是？
1: 林氏的林为人是我父亲，当年我离开是想用我们学到的智能算法用在国内的商业主宅上，可是没想到市场却不接受这一点，造成了技术停滞，就连我父亲的公司也受到牵连，遇到了困难。

0: 你为什么不联系四大的团队？
1: 我当年是作为背叛者离开的，而且一直也料到欠你一个解释。我没脸联系当年的同学还有朋友。
0: 要照你这么说，我才是真正的背叛者，我背叛了团队。
1: 我甚至连那个时候的梦想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0: 我不信，你爱信不信。
2: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我真的不知道呀。
3: 有群众举报说你冒充公职人员诈骗读取老人，
2: 这个不可能啊，绝对没有啊。
0: 老太太说见过你，说你是银行的原同志，这个你也否认吗？我可没说我是银行的，是他非把我当银行的，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1: 你还倒打一耙吧？
2: 不是，警察同志，您刚才说诈骗，那实在冤枉。你说我一没骗财，二没骗色，那我犯罪动机在哪里呢？
1: 那你去干嘛的？我是多见商务咨询公司的市场调研员，上门拜访是为了做市场调研呢。多见商务咨询公司？
2: 啊，我们公司在泰国。
1: 什么？
2: 这样您可以上网查一下，也可以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啊，这是我的名片，您过目。
1: 市场调研，你就说市场调研嘛，跟人家老太太一开始讲清楚啊。
2: 那可能是我开始没讲清楚，老太太误会了。啊，我知道错了，不会再有这种误会了。
1: 你等着，我给泰国那边打个电话。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商业调查师的工作应该很危险吧？我有跟你提起过我做的是商业调查师吗？我不过从事一些商业咨询的事情罢了。除了工作之外，你还做什么？还是跟你父亲一样，喜欢做手作吗？
0: 我父亲去世了。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有些年了。至于手作，偶尔玩玩。你都在哪儿做啊？
0: 自己的工作间。
1: 我这个人平时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一直以来是一直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如你推荐我吧。
0: 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可有年都没有交了。
1: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嗯。你呢？
0: 也应该算是。什么叫算是一个？
1: 接着说。跟你差不多。
0: 这么晚来电话，一定是有什么急事。你接吧。

0: 喂，老大，小曹，帮我订一张明天去东莞的机票。OK，
1: 和严姐一班吗？
0: 哎，好，知道了，老大。

0: 这又不是学生犯错了，请家长。
1: 错，如果学生是行为能力责任人，犯错了就不应该找家长。但是，你的不法行为是公司行为，那么就必须找法人。你以为法人这个名字是随便叫的？
0: 早知道我叫我爸爸，
1: 你有完没完啊？就省点涂抹安心在这睡晚上吧。明天来人保释你。
0: 我都跟您说了，您让老板过来保释我出去，还不如让我在这待着呢。我老板肯定前脚把我出去，后脚就朝我鱿鱼。我说你，我一家老小，我老婆身体不好，尿毒症，两个孩子都是我照顾的，我大儿子去年考大学没考好，成了复读生。我小儿子皮是皮的嘞，我
1: 秦静华行不行？你放心，我听你领导的语气挺温和，挺开明的领导。
0: 那你是不了解他呀？秦察总监，您看啊。

0: 你说人也抓了，口头教育也教育了，情况也核实了，这照片也拍了，你就差不多就把我放了呗。
1: 喂，我临时有点急事儿，这样我去取车，然后先把你送过去。
2: 好。
3: 你好，结账。

0: 香花，快好了啊！肚子饿了吧？你说我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谁让你那么讨人喜欢了？没有黄阿姨们，也有六阿姨、洪阿姨喜欢你的。<笑>
1: 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妈，只有你对我这么好了。其实阿姨也很喜欢女孩子的。 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我呀就少了一件小棉袄。我妈就喜欢儿子，她总跟我说，如果我是男孩的话，她会省不少力气。哎，其实儿子就像是穿皮夹克，好像很有面子的，其实一天都不实惠，一天都穿不了几天的。<笑>
0: 那我当你干女儿好了。
1: 这可不行。
0: 为什么？
1: 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吗？那我改。干女儿不好随便认的呀，阿姨也不是缺什么干女儿了。等见了我儿子再说吧啊！来来来来，先吃起来啊！
0: 肚子饿了吧？那么多菜，今天什么好日子啊？不过是您过生日吧？哦，
1: 不是生日，原本呢约了我儿子一起回来吃饭的，我想说了这么久，你们俩应该见面了，没想到他跟你一样也要加班，
0: 那是可以理解的，加班又不分日期。
1: 是的，哎，你吃啊。
0: 嗯。
1: 哦，好了好了，
0: 好了吗？好了。
2: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小心烫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心烫哦！多谢黄，哦，对对对，
2: 您自己剥的，哎，那得剥多长时间了？哎，
1: 还好了，只剥了4个小时。哎，来来来，你尝尝，
2: 你把手给我看看啊，
0: 怎么弄成这样啊？
2: 多喜欢呀！
1: 哎，不是你说的吗？吃什么嘛补什么，螃蟹有8只脚，断了还能长出来的，要不我们俩一起剥剥？哎呦，
3: 小手冰的嘞，我给你去烫点姜丝黄酒，这螃蟹性寒的，喝一点暖暖身子啊。哦，王阿姨，除了我妈以外。 就没有人给我做过这么用心的菜，我现在嘴巴里、胃里还有心里都可暖可暖了。
1: 国外回来的吧，就喜欢揉揉抱抱的。哎呀，没事啊，加班累了是吧？<笑>

0: 说实话，你接电话那会儿，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1: 不辞而别的人太不讲究了。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1: 我答应了要送你，不会失言了吧？
0: 你前面靠边停吧，人在这下了。
1: 送你进去吧。
0: 真不用，走两步就到了。不过说实话，刚接到你短信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脑子里闪现第一个画面就是当年我们在那个汉堡店打工的样子，所以我才约你在那个汉堡店见面。怎么样，你觉得味道有变化吗？
1: 在我看来，全世界的汉堡店都是一个味儿。
0: 记得我的名片留好，多时间我们再约。

0: 喂，夏冬，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抱歉，苏子，打扰你休息了。
0: 你说吧。老方现在在龙国镇的派出所，他用了太古咨询公司的掩护身份，警方拨打了公司注册的电话，自动转接到了我的手机上，通知明天保释。
1: 就是那个多件商务咨询公司是吧？
0: 是那个公司，我们一直没有启用过。
1: 手续没有问题吧？
0: 没有问题。
1: 差点就忘了有这么一个多件公司了，没想到是你提醒我他的存在，更没想到，上海欧讯自从成立以来，最恶劣的调查事故竟然是发生在最优秀的团队身上。
0: 我明天一早飞东莞，回来再听您的批评。
1: 你这么说，看来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恶劣性。
0: 我跟你一起去。东莞？
1: 对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见的反而是我吧。
0: 给您添麻烦了。

0: 喂，
1: 夏冬，我没有联系上小金，你帮我订明天一起去深圳的航班吧。哦，对了，你我还有两个法务，叫上麦克和 Jeffrey。
0: 好，我马上就办。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

0: 视频，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7: 我阿弟阿弟阿弟，
8: 身体好，身体好，好处好大哦。
6: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啊，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激活青创文旅发展新动能；上虞本土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即将登陆全国院线；华为文澜小学学子手绘专属奖状，花式告白恩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深化1520专项计划与10-100,000万创客工程，构建多领域创客协同发展格局。青创文旅成为区域辨识度高、活力充沛的特色发展板块。目前，全区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渝创联盟会员达1178人。青春上虞创客城市获评省级公共创业服务品牌，多项文旅创客项目获国家级、省级荣誉及主流媒体报道。上虞聚焦载体、招引、政策、生态、保障多维发力，夯实青创文旅发展根基。空间建设上，打造零创湾低成本创业空间，培育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等10大创客集聚区，依托特色文化街区与文旅园区，打造一批青创示范场景。人才招引上，依托1+5+N 机制，精准引育创客，各镇街落地乡村文旅新业态，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推介与高校对接活动，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助力青年返乡创业。政策服务方面，上虞落地创业无忧10条举措，设立5亿元渝创贷，推行渝创券及人才安居优惠政策，累计兑现文旅产业10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搭建渝创联盟、渝创学院平台。

0: 常态化开展各类创客交流培训活动，依托渝创 Link 平台和创客服务专窗，打造一站式便捷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创业生态。下一步，上渝将持续扩容提质创客载体，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升级创业服务政策，深化生态服务建设，打造标杆创客赛事 IP， 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青创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全力争创全省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时值教师节，由上渝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自9月7号起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用细腻温情的镜头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了一份真挚的节日献礼。影片改编自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亲身从教经历以及同名小说，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三二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他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预计9月13号正式登陆院线。据悉，该片由上渝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丰汇镇中、丰汇中学、华为中学等，并融入上渝本土人文元素，让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烙上鲜明的上渝印记。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日前，区华为文澜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感念师恩活动，学生们亲手为老师们绘制专属创意奖状，并化身小小颁奖嘉宾，用童真视角、质朴语言给老师送上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
0: 在华为文澜小学的操场上，阵阵稚嫩真诚的童声回荡耳畔。不同于常规的节日献礼，这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格外温馨。没有统一制式的荣誉证书，一张张色彩鲜活、创意十足的手绘奖状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结合日常相处的点滴细节，用心观察老师的闪光点，脑洞大开，定制专属奖项，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幸福天使、最讲道理老师等趣味满满的荣誉称号，跳出了刻板的教师标签，生动展现出每位老师温柔、鲜活、可爱的一面。
2: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3: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4: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5: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得很美。
0: 长久以来，校园里的荣誉表彰大多是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肯定学生的努力。而在今年的教师节，华为文澜小学创新感恩形式，主动将表达爱、赞美爱的权利交给孩子，鼓励孩子们跳出固化认知，用心看见身边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大胆说出心底的认可和感恩。
6: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0: 一纸手绘奖状，一份双向温情。此次教师节特别活动，让感恩教育浸润童心，也让老师们收获了专属的温暖和治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作为专业的

0: 宠物家居生产企业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宠物玩具等数百种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为了扩大产能，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80%。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开展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
1: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墙的那个粉刷工程还没有完成，计划那个从那个大概10月底可以完全竣工了。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验收。
0: 据介绍，该项目对原有3000平方米老旧厂房实施拆除重建，新建约20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规划建设生产车间、研发区域、仓储物流等功能区块，形成年产60万个猫爬架的生产能力。同时，项目作为上虞佳妮家居宠物经济产业园核心板块，将助力长塘镇做强它经济产业链。
1: 平时那个订单忙的自那个完不成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产能，再加上那个长塘政府嘛，要打造那个宠物园区哦，吸引更多那个宠物行业的那个佼佼者呢，来那个这里投资啊。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由百官街道金鱼湾社区居委会联合绍兴益康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邻居幸福湾”社区便民集市在弘阳公园开市，周边100余名老人在家门口便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上午8点半，弘阳公园广场上19个服务摊位按功能划分为健康诊疗、便民服务、政策宣传、养老咨询体验和公益互动5大区域。健康诊疗区前，牙科、眼科、听力及内科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有序开展。便民服务区里，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磨剪等老手艺摊位前排起长队。政策宣传区则集中提供防诈反诈、长护险和老人意外险等政策咨询。益康养老推出的适老化改造咨询和老照片修复、时光留影等互动体验，更让长者们在参与中感受到温暖和陪伴。
2: 那学堂嘛，扯的扯哦，我们学了两年了，没人管不不到免费的，那个不同称号的对啊，那个老百姓没有理的哦。方便，
3: 我们是这个金鱼湾，这次是第一次搞这种活动，啊，我们非常满意。
0: 邻居幸福湾以邻里相聚、共筑幸福港湾为理念，旨在搭建社区、企业和公益组织3方联动的助老服务平台。主办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动专业养老服务与邻里关怀深度融合，助力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啦。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卡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那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
2: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5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 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 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
1: 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去年年底，余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蔚蓝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2: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红，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2: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推广。那么余上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
3: 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绍兴市上虞区峰会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峰会镇，立足古镇文脉，峰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4: 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欢迎来到峰会供销社峰共游里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茗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 通过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1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2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 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市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1: 对。
0: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1: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

0: 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0: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0: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人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0: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
1: 细
0: 我
1: 致
0: 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对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非
1: 言，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

0: 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影响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
2: 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0: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一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1: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仰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2: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0: 是的。
2: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1: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蜂窝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窝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

0: 发现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想怎么摔的。
1: 你怪他，你听见有了你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

0: 我们也是人工装蟹粉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

0: 战术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摘星星，要一次能就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底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嘿嘿，
3: 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我区以青春活力激活发展新引擎；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2次常务会议；
0: 笔墨更续先贤志，上虞举办胡玉芝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深入实施1520专项计划，持续推进10-100,000万创客工程，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创业交流平台，激活农创、商创、文创、数创、科创多元动能，一大批青年创客在上虞扎根逐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走进鸿雁未来社区临创湾，一个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在这里深耕发展。作为我区打造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临创湾推行场地租金零费用、注册登记零跑腿等扶持举措，入住率稳定保持95%以上，集聚创业项目近100个，为初创创客卸下起步的包袱。像这样的创客集聚平台，在上虞还有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亦游数字创业园等一批特色空间，盘活闲置资源，为创客们搭建起干事创业的载体。以空间为承载，以政策为活水，我区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出台创业无忧10条政策，设立5亿元规模的渝创贷，提供最高30万元3年期全额贴息贷款，推行渝创券、青春公寓零元入住等暖心举措，实打实降低青年创客的创业与生活成本。依托渝创 Link 一站式服务平台，50多项创业服务掌上可办，为创客提供全链条便捷服务。创业生态持续向好，青年创客不断汇聚。我区深化1+5+N 招引机制，聚焦文化新三样、文旅融合、乡村农创等赛道，精准引入创客群体。常态化开展渝创下午茶、渝创 talk show 等品牌交流活动，依托渝创学院持续开展创业培训，搭建起

0: 创客沟通资源对接的桥梁。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与创联盟会员总数达1178人。叶歌美剧、未来文化传媒、白泽文化等一批创客企业崭露头角，创客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创客城市跃升年行动，不断拓展创客承载空间，精准招引培育优质创客项目，迭代升级创业扶持政策，优化全链条创业服务生态，讲好创客创业故事，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来到上虞扎根上虞，以青春创新活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抓好经济稳境提质、重大项目攻坚、民生实事提质、社会平安稳定等重点工作，坚守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扩大有效投资5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5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4个亲字、3个优先，牢牢对准跑道赛道，持续做大做优项目盘子，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项目转化，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堵点，细化时间节点和实施主体，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加快推动项目从谋划储备向落地实施转变，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产。要强化项目动态管理，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安排，做实做细研判分析、跟踪调度、赛比量晒等工作，持续推动资源跟着项目走，要素围着项目转，构建形成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梯次推进格局。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笔墨更续先贤志，同心追光欲之行。今年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即胡玉芝连环画读本首发仪式在上虞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旨在缅怀名盟先贤胡玉芝先生的光辉一生，传承其爱国为民、崇文笃行、开拓奋进的崇高精神，擦亮上虞先贤文化与孝德文化品牌，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引领与青少年德育浸润。夜幕初垂，区文化艺术中心内氛围庄重热烈。中共上虞区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出席活动并致辞。他首先对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举办及胡玉芝连环画读本的正式问世表示热烈祝贺。他回望了胡玉芝先生从上虞沃土走出的人生轨迹，高度肯定先生作为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心怀家国，矢志不渝，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在进步文化传播、社会事业发展、民族解放建设中做出的不朽贡献。他表示，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20年如一日深耕胡玉芝文化思想传承工作，持续打造胡玉芝纪念室、胡玉芝故居、浙江省春晖中学、徐光显纪念馆4大传统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德育浸润、文化传播等活动，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先贤精神传开来。全新面世的胡玉芝连环画读本也通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搭建起了青少年与基层群众走进先贤、读懂先贤的鲜活载体。整场活动通过精彩的文艺展演、思想宣讲、新书首发、公益赠书、亲属访谈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现胡玉芝先生赤诚报国、笔耕济世、志气育人的崇高一生， 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先贤经。

0: 人内核，未来民盟少于区基层委员会持续用好特色教育阵地，深挖先贤精神时代价值，持续讲好呼吁之故事，通过多种活动，让广大盟员更具民盟初心，将先贤崇高精神转化为履职建言、服务社会，影响更多的青少年，以始育人、以文润兴，在读图学史、研学建物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这里集聚了百多家化工企业和数万名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视为产业发展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 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核心支撑平台。作为园区核心配套，该基地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实操场地不足、师资匮乏、取证分散等痛点，将零散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降低企业培训成本，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 基地分两期建设，2020年一期投运，二期建成后总面积达10,810平方米，单日可容纳300人培训、500人考核。内部布局10多个工农区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一站式闭环。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运营是基地保持活力的核心优势。基地探索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路径。经开区综管办统筹规划与制度保障，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设备投入，专业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迭代，龙头企业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 这一模式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高效整合，既守住公共服务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目前，基地正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2: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 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巨深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巨深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1: 去年二期全面投用后，基地硬件与功能全方位升级。 场地规模翻倍，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专项实操考场，实训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如今，基地已超越单纯培训场所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1: 当前，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 下一步，经开区将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放大公共实训平台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现场核查在售盒装月饼，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及成本占比，严查过度包装及变相售卖添加月饼等行为。同时，执法人员详细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防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现场还随机抽取多款散装月饼样品送专业机构专项检测，全方位守住食品安全底线。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经营单位限期整改，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上架销售。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近日，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走进上虞，赴杭州湾经开区开展实地考察、企业问诊及座谈对接活动。活动依托学会高端智库与技术资源，打通产学研用壁垒，精准赋能上虞先进材料产业迭代升级。当天，专家团队走访了杭州湾经开区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和中试平台，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布局情况，针对技术难题、工艺升级及产学研合作等疑问，专家现场解答并记录企业核心需求与技术痛点。随后，专题座谈会在科创中心举行，企业代表围绕技术攻关、合作机会及人才需求表达诉求，学会专家进行点对点回应，提出解决方案，并主动推荐相关资源，为企业发展开拓新思路。会上，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与绍兴市科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产学研合作、技术帮扶及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在上虞落地转化。此次活动由七家国家级学会组团调研，前期绍兴市科协、杭州湾综管办与联合体进行了多次沟通，根据上虞材料产业特点量身定制了调研方案。此次活动旨在推动企业把握机遇，与联合体开展深度合作，精准赋能上虞先进材料产业，向心而行，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上虞警方快速处置一起二手手机线下交易诈骗案，嫌疑人假借验机之名骗取受害人价值9000元的全新手机，警方精准追踪，快速出击，不到3小时将其抓获归案，涉案手机全额追回。报警人王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一台全新未拆封的品牌手机，市场价值9000元，一名买家主动联系，沟通爽快，出价干脆，王先生放下戒备，双方约定在商场附近线下当面交割。
4: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在绍兴东站这边附近啊，那么嫌疑人跟报警人了，他们到达了约定的地点，那么上前进行交付手机。整个交付的过程呢，大概是2到3分钟，然后之后嫌疑人跟报警人提出想要验机，让报警人来上车，然后一起去下一个他们那个验机的地方。嫌疑人开车带着报警人到达了谎称要验机的地方，然后嫌疑人就是先让报警人先下车嘛，谎称自己要先停车，等下会下来跟他一起验机的。然后趁报警人下车了以后呢，嫌疑人就自己开车逃掉了。
3: 王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

0: 办案民警调取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研判嫌疑人车辆轨迹，迅速锁定其落脚点。
1: 同步呢，我们所里的警力也是立刻出发去追捕嫌疑人啊。我们最后呢，我大概是花费时间2到3个小时，我们是在越城区一个单身公寓里面，然后我们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那个房间里面找到了嫌疑人，还有没有拆封的手机。
0: 经审讯，嫌疑人徐某对诈骗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处理，被盗手机已完好归还受害者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七天受弱冷空气和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天气整体比较温和，以多云为主，局部会飘些小阵雨。气温方面整体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白天不算热，早晚有点凉，体感总体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合出门走走，也适合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透透气。不过要提醒大家，局部小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可能前一秒还是多云，下一秒就飘几滴雨。出门最好在包里放把伞，有备无患。早晚温差虽然不算特别大，但老人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偶有小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21到29度，裘皮城多云，23到30度。
1: 定去，
2: 那也得看配了合适不合适啊。
1: 配什么？什么要配衣服穿的？你看我这个样子。哦，对了，明天啊，我刚好和李阿姨他们一起吃饭，我呢穿个衣服，头发弄弄好，穿的美美的，给他们看。
2: 穿睡衣都比他穿晚礼好看。走了啊！
1: 哎，真走了。哎，不要熬夜啊！
2: 你也早点休息。
1: 哎呀，真不巧，又没有碰到。哎，

0: 你干嘛呢？人呢？
1: 抱歉，临时有事儿脱不开身。
0: 你干嘛关机啊？
2: 手机没电了，之前跟你说过呀。
1: 你不会一直在等我吧？
0: 当然不是，明天一早的飞机呢。我准备睡觉了。
1: 晚安。
0: 哎，你晚上找我干嘛呀？
2: 上次你喝多了，我送你去酒店，我不是录了一段视频吗？我今天在检查手机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匪夷所思的内容，
1: 我想把这个内容还给你。
2: 放心吧，我对酒后乱性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建议你也别看了，直接删掉吧。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保证啊？
1: 我保证。
0: 那就你今天晚上的表现来看，这可信度有待提高啊。
1: 以后我绝不食言。

0: Hello, brother.
1: 你怎么从这儿进来了？是董事长让你来的吗？董事长早就让我过来了，但我这不是刚抽出空来吗？
2: ？你真的假的呀？董事长就让你做做样子给那帮老头们看的，你真打算拿这升职是吗？<笑>
3: 赶紧说吧，董事长让你来，有什么事？
2: 我给你发那照片，你看了吗？
3: 还没来得及看，怎么了？
2: 这人你认识吗？他叫方德，是夏东的副手。他去梁美珠家里，还查出梁美珠的老公叫阿昌。要不是我告发诈骗，警察给他逮到局子里，我真不知道他还能再干点什么事儿出来。
3: 关键是现在梁美珠情绪很不稳定，他三番四次想联络阿昌。
1: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这个阿昌。东莞的事情你不用再管了，你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给我放到夏东身上，绝不能让他给我出一点乱子。
3: 啊，当然。

0: 他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拿下的，这事不能急，还不急。锦标还剩几天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们俩10年没见了，而且当时分开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操之过急，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1: 你们这读书人怎么都这么矫情啊？夏冬是不是想要点什么好处？
0: 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哇哦！
2: 够护着你兄弟的啊！哎，那咱俩算不算兄弟啊？那你看我是什么人？一个我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好堂哥，10年没见的老同学，居然又相逢了。四大的高材生。 怎么落魄成一个房产公司的 IT 经理了？他的身份没那么简单。他说他在林氏负责智能研发的事情，可看他的动作，一点都不像一个技术员。而且他掌握了很多林氏的核心商业机密。林俊文想要进木星会，他想接近的人是冯军。你怎么想的？要不要让他接下唐秘书？没有你的帮助，冯军、唐秘书、木星会这一切。 都跟他不搭界。今天晚上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木星会的事。
0: 愚公于私，我都不应该帮他。你们今天晚上见面了？
3: 不仅是这些，他把公司搬到了欧旭的楼下，一天之中，我们两个人偶遇了3次。他开着10年前同款的车型在车里放着那个时候我们都共同喜欢的音乐，
0: 领着我去了汉堡包餐厅。你们在国外，我们就是在这个品牌打工的，点了一份那个时候我们都爱吃的汉堡包套餐。他还推心置腹地跟我讲，他把所有的梦想都寄托在了林氏的智能人居项目上。说他永远都不会变。这个林俊文很懂你。我会吃这一套吗？
2: 他要不是为着急于见到冯军，估计下辈子我和他都扯不上关系。那你跟他见面干嘛？夏冬，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再跟林俊文有任何的接触了。他这个人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而且我更担心的是……
0: 他应该担心的是你。 你是木星会的主人，没有你的批准，谁都入不了会。
2: 我担心的是，他太了解你了，恐怕比我还了解。
0: 曾经吧，10年过去了，我已经变了。

0: 董事长那边进展怎么样？没什么进展，我也没多问。王总，这三更半夜的，谁啊？
1: 管采购电脑的那个王总，干嘛不接？这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0: 堂堂的林总就应该拿出点气干来，你是不是特烦我呀？他想让我走是吗？嗯，行，春宵一刻值千金。
1: 你的手机忘了。
0: 哦，谢谢。

回来，所以我们的相拥就更深。

0: 着。
1: 求求你了，你是不是喜欢我？
0: 爱是笑着承认。
1: 你喜欢我对不对？你喜不喜欢我？
0: 你伤心时刻拥着。
1: 你说

0: 黄姨嫂，
1: 早。哎，今天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吃完早饭走吧。
0: 我忘了说了，我今天出差，早上第一班飞机。
1: 那太突然了，我鸡蛋羹还在炖着呢，要不要你等一等？
0: 等。
1: 好，你等着啊，去看看好了没有。
0: 嗯。

1: 不会耽误你吧？不会不会，您花了一早上时间做的饭呢，必须得吃到肚子里。<笑>一碗鸡蛋羹啊，一天的营养就打了底了。我儿子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吃，有时候一碗不够啊，还要吃两碗呢。
0: 难怪他这么聪明。<笑>
1: 不是爱吹牛，我儿子很优秀的，你见了就知道了。哎，喝的时候小心烫。
0: 好。
2: 谢谢黄阿姨，啊，玉又来了。<笑>那我走了，回来之前给你打电话。
3: 哎，你路上小心啊！啊，干什么啊？
2: 教官不过啊。
3: 安全带。
2: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昨晚被放鸽子了，做了一晚上噩梦，我现在头还疼呢。一会儿要是迟到了，你就打算用这种烂借口糊弄过去？
3: 那不是有你在吗？有你在还有迟到啊？你不是格林威治的计时器吗？
2: 早知道你来接我，我还能再慢一点。小心别洒出来啊！
3: 人家房东阿姨说了，要再等2分钟才是最好的时间。
2: 你不是不吃鸡蛋？
3: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是个讲信用的人。人家房东阿姨大早就帮我做好了，我能拒绝她吗？反正我们的合同还在有效期，那就便宜你喽。行，你好好开车吧，我要做 review 了。

0: 深圳，你什么时候回来？事儿办完就回去了。啊，那你事情办的还顺利吧？有点小麻烦，
1: 不过一两天就能解决。
0: 那你肯定注意安全啊！
1: 注意安全。我的意思是说，干你们这行的，常在外地要注意安全。
0: 我们这是哪一行？
1: 我不是那。

0: 我有奶，我是高龙八卦家，也是真八卦家。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不存开我都开二五六百。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上虞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激活青创文旅发展新动能；上虞本土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即将登陆全国院线；华为文澜小学学子手绘专属奖状，花式告白恩人。

0: 失。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深化1520专项计划与十百千万创客工程，构建多领域创客协同发展格局。青创文旅成为区域辨识度高、活力充沛的特色发展板块。目前，全区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渝创联盟会员达1178人。青春上渝创客城市获评省级公共创业服务品牌。多项文旅创客项目获国家级、省级荣誉及主流媒体报道。上渝聚焦载体、招引、政策、生态、保障多维发力，夯实青创文旅发展根基。空间建设上，打造零创湾低成本创业空间，培育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等十大创客集聚区，依托特色文化街区与文旅园区，打造一批青创示范场景。人才招引上，依托1+5+N 机制精准引育创客，各镇街落地乡村文旅新业态，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推介与高校对接活动，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助力青年返乡创业。政策服务方面，上渝落地创业无忧10条举措，设立5亿元渝创贷，推行渝创券及人才安居优惠政策，累计兑现文旅产业1000万元扶持资金，同时搭建渝创联盟、渝创学院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创客交流培训活动，依托渝创 Link 平台和创客服务专窗，打造一站式便捷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优化创业生态。下一步，上渝将持续扩容提质创客载体，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升级创业扶持政策，深化生态服务建设，打造标杆创客赛事 IP， 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青创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全力争创全省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师者如光，威以致远。时值教师节，由上渝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自9月7号起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用细腻温情的镜头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了一份真挚的节日献礼。影片改编自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亲身从教经历以及同名小说，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3、2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他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预计9月13号正式登陆院线。据悉，该片由上渝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丰汇镇中、丰汇中学、华为中学等，并融入上渝本土人文元素，让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烙上鲜明的上渝印记。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日前，区华为文澜小学开展别具特色的感念师恩活动，学生们亲手为老师们绘制专属创意奖状，并化身小小颁奖嘉宾，用童真视角、质朴语言给老师送上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祝福。在华为文澜小学的操场上，阵阵稚嫩真诚的童声回荡耳畔。不同于常规的节日献礼，这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格外温馨。没有统一制式的荣誉证书，一张张色彩鲜活、创意十足的手绘奖状全部出自学生之手。孩子们结合日常相处的点滴细节，用心观察老师的闪光点，脑洞大开，定制专属奖项，班级守护者、魔法老师、幸福天使、最讲道理老师等趣味满满的荣誉称号，跳出了刻板的教师标签，生动展现出每位老师温柔、鲜活、可爱的一面。
1: 我给于老师颁了最讲道理奖，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于老师只会先

0: 讲道理，不会先骂人。
1: 我给樱桃老师颁发了最受欢迎老师奖，因为他在学校里最受欢迎，我们比较喜欢他。
2: 我给樱桃老师颁奖了，颁了最佳魔法师的奖，因为他写的书里自己会变魔法。
0: 我画了一张周周老师的最有气质的老师的奖状，因为周周老师每天都穿的不一样，而且穿的很美。
3: 长久以来，校园里的荣誉表彰大多是老师见证学生的成长，肯定学生的努力。而在今年的教师节，华为文澜小学创新感恩形式，主动将表达爱、赞美爱的权利交给孩子，鼓励孩子们跳出固化认知，用心看见身边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大胆说出心底的认可和感恩。
4: 这些特别的奖状，首先都是我们小朋友亲手制作的，然后他们还给这些奖状颁发了不同的名字，最美老师，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3: 一纸手绘奖状，一份双向温情。此次教师节特别活动让感恩教育浸润童心，也让老师们收获了专属的温暖和治愈。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5: 作为专业的宠物家居生产企业，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主打猫爬架、狗窝、宠物玩具等数百种产品，年产值超5000万元。为了扩大产能，今年企业启动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80%。
3: 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开展内外墙粉刷作业。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4800平方米，投资5000万元，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
6: 现在那个基本上主体结构已经完成，现在是那个顶楼那个在做那个防水那个工程，还有那个内外。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姆。佳佳，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人传。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文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医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 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气质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2: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了？
2: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
1: 那么辛苦，
2: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

0: 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1: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2: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2: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2: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这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1: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就是韩主任。

0: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了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1: 就是韩主任，
0: 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

0: 言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2: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
3: 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层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吧？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3: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